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

0: 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连身九宝，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

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

傍禅功客，不在梅边，在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你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都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分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镜头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镜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

0: 个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对他不为什么。
1: 老牛啊，最喜欢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

0: 在哪里呀、啊？我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大爷，你告诉我，放在抽屉那位卖身的是谁？新娶的二奶奶。这个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咱们林姑娘呢？老爷子所娶的是宝姑娘啊。
1: Thank you.

0: 们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大女儿，你是一人亲娘生孩子。我要死了。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好好咬死。大女儿啊，你讲你讲。
1: 我妹妹多玉面，两股平原一条根，当今你把妹

0: 知道，就你们也没用。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
1: 大娘，大娘，大娘！
0: 我找林妹妹去。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好像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0: 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西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胡优、宋杰、彭延亮等主演的北京曲剧《龙须沟》。

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提哪壶水？哈哈哈哈。

0: 十五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4: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5: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

0: 不就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金绿树成荫，你就像朵小红花儿，总在。

这人越老啊，就越想点小时候的事儿。我就总是想起过去我们家的那个小破院儿。

0: 豆，你可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赵大爷，您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他没人管饭不是。
3: 赵大爷，哎，您找着活了吗？嗨，
1: 甭提了，今儿啊刚到天桥茶馆，嘿，还真就遇上个照顾主。这刚说要走吧，我是一阵的头昏眼花，嘿，愣是站不起来了。您瞧瞧，这有了活吧，我又干不了了。
0: 哎，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1: 不急不急，我这一人一口的。
0: 给。
1: 哎呦，瞧瞧，
0: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

0: 啊，还热乎着呢。哦，
1: 哎，不是，窝头啊。
0: 哟，您还想吃那山珍海味呀？我上哪儿给您淘换去？
2: 人家怕凉喽，一直在锅里腾着呢，都出去迎了您好几回了。
1: 是啊，
3: 可不，
0: 少搭茬，干你的活吧。哎，
1: 那我就谢谢了啊。
0: 吃你的吧。哎。
2: 哎，老天爷呀，老天爷，昨儿个您溜溜下了一宿还不解气，瞧瞧又闷上雨了，这不是诚心要咱穷人的命吗？
3: 这老天爷也是势利眼，哪儿穷哪儿破，他往哪儿揪。
0: 你呀，老嫌这龙须沟不好，你可别忘了，这是你的生身之地。
3: 龙须沟好，龙须沟真好，一下雨臭水可桶的往屋里灌，死猫烂狗到处飘，还砸死过人，淹死过孩子。哼，真是好的没法再好喽。
0: 就偷着你能说会道，老拿话噎我。
4: 王大妈，咱龙须沟老街旧邻的，谁混出个样儿了？您瞅瞅，您瞅瞅我们这口子，成天就这么疯疯癫癫的，您说我不为他，
0: 这也是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3: 什么呀，那风哥是让黑旋风他们给挤在风的，我就不信命。
0: 就你能？
3: 那可不。
5: 卖大小卖小金鱼儿嘞哟。
6: 妈，我把这水倒了去。哟，
0: 妞子，
2: 留神，
6: 知道了。
2: 你们家那口子心里倒没毛病，可又怎么着啊？蹬车蹬不着钱，他泡蘑菇；蹬着钱了，他能一下子全给你灌了猫尿。昨儿更好了，一宿没着家。哟，黑云才过来了，
3: 这风也下来了，
2: 赶紧收拾吧。哎，
7: 黑旋风来了。黑旋风来了，黑旋风！
3: 少平，少平，少！
4: 少平，少平啊，别怕啊，黑旋风没来，黑旋风上咱这儿干嘛来呀？
7: 不对，你蒙我，我听见你说他来了，
2: 风哥。我是说那黑云才过来了。
3: 就是啊。嗯，
7: 我也听见你说他来了。
3: 我是说刮的风下来了。
0: 别怕啊，你呀别一惊一乍的，咱们这儿可哪来的黑旋风啊。
7: 黑旋风，你就是黑旋风。
0: 得，合着这院啊就我像恶霸，这怎么话说。
4: 王大妈，
7: 你又打我来了，你打吧打吧。
4: 那是王大妈，你好好瞅瞅。王大妈，
0: 你好好瞅瞅、我是你王大妈，那黑旋风能是个老太太吗？哎哎
7: 哎，你是骊山老母。
0: 这怎么又出了个骊山老母啊？
7: 这骊山正戏呀、这我听过。骊山老母守丁山，我有骊山老母保驾，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
6: 风大爷，您别这样，我害怕。
4: 少婷啊，咱不闹哄了啊，看再吓着妞子，咱回屋啊。
6: 风大爷，您不认识我啦？我是小妞子。嗯，
7: 小妞子。是小妞子，
6: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7: 小妞子，刚才风大爷吓着你了吗？
6: 没有。
7: 别害怕啊。
4: 得，闹哄这么一阵消停了，我还得奔范哲去。
6: 妈，我跟娘子大妈去。
2: 你跟着干嘛去呀？
6: 我跟娘子大妈看看小金鱼的去。
2: 他王大妈，您瞅我们这孩子就爱个小金鱼儿。
6: 妈，你让我去啊。哎
2: 呀，妞子听话。

0: 回来一桌给你买。
1: 不嘛，爸没钱，我就看看，一会儿就回来还不成吗？
2: 牛子，
3: 成成，小牛子，待会儿风大爷跟你一块儿去看小金鱼儿。
0: 少平啊，那外边地多滑呀，再把你俩掉沟里去，不去。哎，
3: 你放心，有我在，牛子就掉不了沟里去。有牛子在，哎，我就掉不了。

0: 娘知道吗？
1: 我跟您去，我给您看着摊子，等卖鱼的徐六过来，我就看看小金鱼儿。
2: 妞子，乖，乖孩子，你瞅瞅，你瞅瞅这外头，竟是把拽的，再把你掉沟里去。这样，听大妈的话，等大妈赚了钱呢，给我们妞子买条小金鱼儿。
1: 大妈。让您买，您也没钱，我就看看，摔不着。
3: 小妞子，别去，待会儿跟你风大爷一块儿看，咱们溜溜看一天，看饱了算。
1: 可刚才卖鱼的徐六都过去了。哎呦，
3: 刚才都过去了，那待会儿他还得过来呀。
1: 风大爷。
3: 你看这喇叭花单长这儿，咱们给它盘上去，找根小麻绳儿。

0: 盘花啦！啊，盘花
1: 儿。哎，对对对，盘花儿，盘花儿。这喇叭花儿真好玩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1: 张着大嘴唱单弦儿，
0: 挂起挂。
1: 喇叭花儿开成串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1: 送给妞子梳小辫儿。
0: 好了。
1: 哎，又乱了。
2: 他王大妈，
3: 哎，
2: 有开水吗？
4: 赵大爷，我正在给您窜。
3: 哎，这就给你窜。
2: 得嘞，
4: 妈，水可就剩这一点了。
3: 哟，那这趁着没下雨啊，还真得弄点去。
1: 哎，我去。
4: 哎，
1: 我
2: 不是，我说你成啊？
1: 哎，成
0: 成。我跟王大爷去。
1: 对，
2: 溜子，
1: 溜子，
4: 溜神。
1: 不要说我无能，
0: 怪奇怪，
1: 这年头也就你把我来疼，
0: 怪奇怪，
1: 唱单弦儿数我行，
0: 怪奇怪，
1: 今天没来黑旋风，今天没来黑旋风。
3: 哎呀，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
2: 要不怎么叫气迷心呢？这都是他们黑旋风造的孽。
3: 我说你这病好点没呀？
2: 没事儿，没事儿。
3: 依我说呀，还是得找个大夫瞧瞧去。
2: 瞧瞧，
3: 嗯，
2: 嘿，哪来的钱呢？如今晚这年月，咱穷人连病都得不起哟。要不这大家伙怎么就盼着那八路军他早点进北京呢？
3: 哎呦，你小点声，留神隔墙有耳。哎，我说你这老命不打算要了是怎么着？
2: 不是我，
3: 你这病啊也是命里该着
2: 啊。
3: 明儿个呀，咱们就到药王庙啊去烧柱香，兴许病就好了。
2: 烧香？嗯，
4: 妈，你让蚊子叮了才发药子呢。咱们这儿的蚊子呀都打成了团，再加上又潮，妞子他哥二嘎子那一脑袋疮，还不是湿疹，得打针。
3: 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二嘎子长二嘎子短的呀？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呢可差着辈儿呢。
4: 那我说说二嘎子碍着您什么事儿？您少跟我说这个，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挣了一辈子，临了闹个穷死饿死。赵大爷，
2: 哎，哎哎哎。来着，我说二春啊，
4: 哎，
2: 你听我跟你说，咱龙须沟啊原本可不是个坏地方，
4: 不是坏地方。
3: 听听，啊，我说什么来着？
2: 哎，这地儿好，他人也好，可是啊就受了一害。
4: 什么害呀？您说说。
2: 这当官的坏。
3: 哎呦，赵大哥，
2: 我都土埋半截子了，我怕什么呀？
0: 赵大爷，听闻丁四说这个快到唐山了是吧？
2: 八成是快了。
4: 赵大爷，您
3: 你少搭茬，没人把你当哑巴卖喽。
2: 哎，这个别的咱甭说啊，咱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啊就吵吵着要修沟，让大伙儿凑钱。哎，可这沟他修了没有？这胜利以后啊是又敛钱又说修沟，可这沟他又修了没有啊？没有。
0: 那些钱都让他们给吞了，他妈的。
2: 哼，
3: 他四嫂子说话留点神，你们这可有大姑娘。
0: 他妈的。
3: 二春，你这个死丫头。
2: 这有了清官那才能有清水。哎，你看看那城里头啊，哎，这当官的住在哪儿，哪儿就修这个柏油大马路，这谁家要是当了官，谁家就盖那青砖大瓦房。嘿嘿，我算是瞧明白了，只要有这帮当官的在，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就得永远住在这臭沟旁边。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1: 你当我爱回来呢？
0: 我爱回来甭回来，不短你这块料。

0: 一回来就跟我要钱，我在外头死活你管吗？
1: 哎呀，甭废话，拿钱来。
0: 没钱？
1: 钱哪儿去了？就没蹬着钱。什么？没蹬着钱？你小子甭跟我来这一套，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也得把钱交。
0: 我自个儿挣的钱，凭什么交给你？要钱没有？
1: 要命又一条，
0: 咱们家揭不开锅，你不是不知道。小妞子等着钱把柄敲，没想到你一宿不回家去灌猫尿，你也算男子汉无耻高。你个臭娘们，你别跟我又吵又闹，蹬鼻子上脸不依又不饶。
2: 臭娘们，我他妈今天非揍扁了你！给你揍，给你揍！你当我不敢呢啊！你给我站那儿！臭娘们，给我站那儿！王大妈，我丁四，你给我撂下，撂下！我说丁四啊，丁四，今儿个我可得说几句他妈的话了。
3: 昨儿你干嘛去了？啊，
2: 你不知道这一家四口跟着张着嘴呀。这小妞子的病可不是一天了，你就不心疼啊你？赵
0: 大爷，您甭说了，那小妞子是我心头肉，我能不心疼吗？
2: 不是，那你
3: 可我一回来，这臭娘们就跟我没完没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今儿就是你的错，你说你这一进门横眉竖眼的跟他嫂子吵。
0: 俗话说得好，当面殉子背后交妻，那再说了，他四嫂子今儿有什么错？得，王大妈，他没错，都是我的错。甭管怎么说，这溜溜一宿，你得回来呀。
3: 是啊，
0: 赵大爷，我怎么不想回来呀？我跟您说，昨个。 好不容易碰上个座，没成想是他妈个当兵的，打永定门，一直转悠到德胜门外炮楼子，临了，一个子儿不给不说，还给我俩大波拐，交了车就掉点儿了，我就赶紧往家走，没走两步摔我俩大跟头啊！赵大爷，您看看。 王大妈，您瞧瞧，我一琢磨，咱这溜就更过不来了，怕掉到沟里去，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宿，提心吊胆的，怕抓了壮丁去。赵大爷，我这么跟您说吧，只有这条臭沟。
4: 咱们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
5: 甭拉不出屎来，茅房。东郊民巷紫禁城倒是不脏不臭，也得有尊严，您的份儿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啊！得，还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回来，我走，我滚蛋！
2: 四四四四，
5: 哎呦，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2: 刘和，刘巡长。
5: 哎呦，赵大爷。
4: 您跟家呢？
6: 您来了。
4: 看看门。哎，
5: 刘巡长。
4: 哎，王大妈，
5: 您坐啊。成。
4: 坐不住，坐不住，我站这儿就挺好。刘巡长可是个大忙人啊。
5: 嗨，穷忙。
4: 今儿来我们大杂院，想必是就有什么公事吧？
5: 有公事。
4: 有公事，什么事儿啊？
5: 嗨，没法子，这不又让我来收捐。
4: 什么？又收捐？
5: 啊！
4: 这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交得起捐呢？
5: 是啊，您说这让我多为难呐！
4: 请问刘巡长，这总得有个名目吧？这又上什么捐呢？
5: 反正他就有个捐字儿。

0: 甭细问，这捐它就是捐，您拿钱我收了，交上去，咱大伙这心里头啊全踏实。您说是不是这话啊，王大妈？
1: 不成，那养个猫养个狗，它还得起个名儿呢，你得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2: 就是啊，
0: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那成，那我就跟您说，这回收的呀，卫生券。
1: 什么券？
0: 卫生券，您呢？
1: 哦，卫生券。
0: 哎，
1: 啊！
2: 是卫生券，
1: 卫生券呢？啊，来，丁四，你说说。这哪儿是咱的这个卫生啊？
3: 说的可是啊，这哪儿是咱的卫生啊？
1: 我说，请问刘巡长，这是谁的主意啊？
0: 那咱不是，
1: 我操他八辈祖宗，还卫生卷？来，你跟他说去，卫生卷，
3: 咱不跟他置气。
0: 王大妈，这您可全听见了啊！
2: 我听见了，我全听见了。
0: 这话，
2: 他这不是发烧呢吗？他要不发烧啊，不会这么大的。
4: 妈，您甭这么处处摊摊的。这龙须沟臭死个人，谁管过咱啊？是有个干净的茅房，还是有条干净道啊？就知道三番五次来要钱，没钱
2: 你少说两句。刘先生，哎呀，
0: 嗨，您大伙的意思我全明白呀，我们家也住在。

0: 要多多的包涵呐、啊。
1: 我说刘巡长啊，你当这份差呀，也是怪难为你的了。
2: 嗨，那估摸着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3: 我给您瞅瞅，
4: 问清楚了，你有那上捐的瘾？
2: 你没那瘾，交不上捐，把你递起来。德行，
3: 得
4: 刘军长，哎，您跟上头说去，给我修好了路，修好了沟，我上捐啊，要是不给修啊，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3: 瞧这脾气。哎，我说四哥，您是谁我是谁呀，我能跟上头说张话去，您也太高看我了。
1: 我说丁四啊，你呀也别难为巡长了，他当这份差呀也是不易。
3: 哎呦，我的王大妈耶，还是您老人家圣明。要不您，嗨，哎，我说干脆呀，您各家好歹给凑吧凑吧也就得了啊。哎，列位，回见了您嘞！
5: 水来了，
6: 水来了，
5: 水来了，水来了！
3: 哟，
5: 借光留神呐，
4: 牛子，
5: 水洒了留神呐！
4: 来来来，别挖吧啊！哎
2: 呦，牛子！
4: 哟，牛子，长能耐了啊！俩人才打半桶水来，
6: 那水都洒了，
4: 洒了，
5: 洒了！哎呦，
4: 瞧瞧。瞧瞧你方大爷这大褂啊，都成泥饼子了。

0: 妞子，妞子，
1: 哥，快看，那么多鸽子！
0: 妞子，过来，
1: 干嘛？
2: 你猜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一个大烧饼。
3: 不对。
1: 捡了一双鞋。
0: 不对，再猜。你看，

0: 卖大小，卖小金鱼。
1: 方大爷，快看，妈，看小金鱼儿，哪儿来的？哥，
2: 卖鱼的徐六给的。
1: 胡说，咱穷，可咱不偷。说实话，
0: 嘎子偷东西了，我揍他。
1: 你甭管，二嘎子去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3: 妈，您就让我养着嘛。
1: 牛子，
4: 四嫂子，那嘎子人性我知道，您别有的没的这么说人家呀。
1: 我说二妹妹，我可不能惯着他们。牛子，来给妈。
3: 妈，我好容易有两条小金鱼。
1: 牛子，咱们家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养活得起小金鱼啊？
3: 妈，从今儿往后我不吃饭了，真的，我不吃饭了。
1: 二嘎子，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2: 我不去。
1: 你这孩
4: 子，妞子，给二姑姑啊，乖，乖。
3: 二姑姑，
4: 嘎子，

0: 要敢出这门，出这门我就揍你。
1: 妈，我什么都没有了。
2: 大罐，大罐拿去，大罐拿去，给妞子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
1: 小金轮。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啊，不要了。妈，小金鱼儿，我不要了，不要了。
3: 牛子，
1: 妈，
3: 我的好牛子，听妈的话。

0: 小姨刚，他想着他小妹妹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就要了，不是偷的，
1: 那也不成啊。
2: 妈，那人二春又给徐六钱了，这回是买的，不是送的。
1: 二妹妹又让您破费了，不是？哎，妞子还不谢谢你二姑？
3: 谢谢二姑姑，
0: 不谢，好好看着，可别让野猫给叼了去。
3: 知道了。
1: 小刚，你怎么不谢你二姑啊？
2: 谢谢。二姑，
1: 傻小子，
4: 卖大脚，卖小金鱼嘞。
3: 风大爷，你
5: 给我看着小金鱼儿啊！我上金鱼池捞点杂草，红鱼、绿杂草，多好看呐、啊！我去了啊！
4: 哎，妞子，哎，那钩，钩，
3: 知道了。妈，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妞子。妞子，留神掉沟里！
3: 知道啦。
2: 妈，趁着没下雨，我捡点煤糊去。
1: 早点回来啊！

0: 找谁呀？找谁说话？别满世界胡溜达。
1: 姓程的住哪屋啊？
2: 你找姓程的什么事儿啊？
3: 小丫头片，你少问。
2: 问问怎么了？你这……
3: 哎，这是姓程的不是？小子，你过来。
0: 他是疯子，有话朝你们说。
3: 臭娘们，有你什么事儿啊？再多嘴，我他妈揍扁了你！
0: 我瞧你还怪不错的呢。
4: 程，程，我姓程。
3: 小子，听着啊，今儿个我得管教管教你。今天我们黑旋风大大爷招待朋友，让我上你媳妇摊上啊拿两条烟。嘿，这么着，愣敢跟我要钱，我这个人呐就不愿意跟他妈老娘们斗气儿。今儿个呀，我还就管教管教你。
2: 嘿，疯狗子，住手！住手！你也欺人太甚了！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找上门来欺负人呢！
3: 踢了你的摊子那是好的，得罪了咱爷们儿，我让你出去这个门！
2: 你还讲不讲理？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咱还得找巡警去。走，娘子。
3: 好男不跟女斗、
2: 哎。娘子。
3: 小子，我管教管教你。
2: 住手！我跟你拼了我！
3: 哎，住手！我来逗逗他。怎么着，大人你还打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你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
1: 老帮子，有你什么事儿啊？身上也痒痒了？
3: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哎哎，
1: 慢点，慢点，慢点，小弟走着瞧。
3: 哎呦，刘巡长，刘巡长，您看见了吧？啊，就这帮子穷鬼呀、啊，他跟我动刀。
5: 什么？动刀
3: 啊？
5: 没瞧见呢。
3: 嘿，你给我装傻充愣是不是？我这就叫人去，我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5: 等等，你叫不叫人来，这我管不着。
3: 不是，
5: 不过今儿这档子事儿怎么了？那可就得走着瞧了。哎，我说听老哥一句劝吧，我劝您还是先慎慎再说，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哼，
4: 我走，我到个没人打我的地方去。
6: 少婷啊，你静静静静，又说疯话了不是？
0: 怎么了这是？
6: 让他闹哄闹哄吧，闹哄闹哄就清静了。
3: 我

0: 吼，我闹哄什么呀？都说我，都瞧不起我，我走，我躲开这块地方还不成？
1: 你上哪儿去呀？
0: 到哪儿就逼着向这儿打我。
1: 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到哪儿也没咱的活路啊！
0: 我走，
1: 疯子，我死也不让你走。
0: 什么？连你也说我？

0: 娘子，你是说我还能唱？
1: 能唱，
0: 真的，
1: 真的。少廷啊，上回义务大汇演，我给你做的那件绸子大褂还一直给你留着呢。
0: 哪件大褂？
1: 那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娘子，我呀不行了。
1: 少廷，
0: 我这辈子完，
1: 少廷，
0: 完了。
1: 少廷，
2: 不好吧，不好吧。
1: 怎么了？
2: 哎，不好的，可了不得了。

谁？能有谁呀？

0: 小妞子，如今呢，叫什么来着？解放，对，叫解放，已经有半年多了。要是早一点能解放，那沟，你也就掉不下去了。
1: 方大爷。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得真真的。是梦，不是梦，还是梦。小妞子，你怎么总是到你风大爷梦里来哭啊？我知道你死得冤呐。
1: 风大爷，你怎么了？
0: 小妞子。
1: 哎，解放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见你跟我说话呢。
2: 少廷啊，你这是怎么了？自打一解放，大家伙都说你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刚夸你两句，怎么又犯病了？
0: 你听，
2: 我听什么呀？
0: 小妞子，哎呦，
2: 又说疯话了不是？你瞅瞅，这天还没亮呢，回头把四嫂子闹哄醒了，又该招她伤心了。
0: 四嫂子，小妞子回来了，刚才
2: 什么呀？我，得，回屋吧。
0: 你甭管，你就让我跟小妞子再玩会儿。小妞子，
1: 方大爷。
0: 哎，小妞子，
1: 方大爷，
0: 来，咱俩玩儿。你看这个。

0: 走啦。
1: 风大爷，
0: 我走啦。
2: 少婷啊，回屋吧。哎呦，赵大爷，您瞧，把您给闹哄醒了不是？
3: 没有没有，他这是。
2: 非说小妞子又回来了。
3: 瞧，这又犯病了，这是。
2: 哎呦，赵大爷，我该上市了。哎，
3: 去吧。
2: 哎。
4: 赵大爷。您看，
3: 小妞子，欢蹦乱跳一好孩子，不光你想他，咱们大家伙儿啊都想他。哎呀，这要是早解放一年呢，他也就死不了了。
4: 那赵大爷怎么还不给？

0: 小妞子报仇啊！咱王头这条臭沟，咱们给他。
1: 那政府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放心，一准修啊！
2: 少廷啊，走吧。
1: 哎哎哎！
2: 您瞧瞧。赵大爷，您也进屋再歇会儿，我先走了啊。
3: 得嘞，忙你的。
2: 哎。

0: 张老大爷，
1: 不是你有事儿啊？哎呦，有话你就说。
0: 张大爷，您看，如今呢，解放了，我还唱，行吗？
1: 不是，唱什么呀？
0: 唱单弦儿成吗？
1: 成啊！我说少廷啊，你这病是心病，如今晚啊是一天一个样，明白多了。这依我看呢，你再好好的养养，这重新登台，他一准没问题呀。
0: 那赵大爷，我要是能唱了，那小妞子也能听见。
1: 你瞧，这说着说着又糊涂了，不是？这小妞子要是能来听，那不还把大家伙全都吓跑了啊？你可别净盼着这个啊！这天还早，进屋再歇会儿啊！哎，来来来，拿着这个，
2: 哭哭！我说你还让人睡不让人睡呀？
3: 我心里难受。
0: 我说四嫂子。解放了，
2: 你难受，别人就好受。去，出去哭去，出去哭。

0: 哭。妈，倒霉就倒霉在你这扫把星身上。
1: 那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奔命去，留你一人在家嚎丧吧。
1: 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东西呀、啊？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来，把你这衣裳啊脱下来换换。
3: 嗨，这才穿两件。
2: 哎呦，你瞅瞅。
1: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妈？现而今呢，政府给咱们修茅房了，嗯，咱们大家伙的卫生啊，都得积极着点儿。还有您这个老太太，也得为人民服务服务。
2: 哟，
3: 哟呵，我说二姑娘，这不愧是新当选的这个卫生小组长啊，满嘴的新名词儿啊啊！
2: 您呐，甭夸他了，他这一当上小组长啊，净出去，功夫没少大。蹦子儿没挣来，
4: 瞧你也多大劲儿，那家里的活我耽误了吗？
3: 是，
4: 这龙须沟这么脏，大家伙的卫生不也是要紧的事儿吗？嘿嘿，
2: 你老嫌这龙须沟脏，那这龙须沟它再脏，那也是有讲究的，这可是块风水宝地。
4: 这还风水还宝地？
2: 你呀还别不信，今儿个呀听我给你说说。
3: 嗯，那。

0: 会把咱绕。
1: 妈，你这从哪儿嘴这么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净瞎白活。
0: 什么叫瞎白活呀？这可是你姥姥传给我的。
1: 嗯，赵大爷，这都几辈子的老黄历了，还能听吗？哎
2: 呀，吴二春啊，哎，吴二春啊，啊，你妈这话她再老，你们这些当小辈的她也得听着。
0: 听着，哎，
2: 你听可是听。你不照他说的做不就完了吗？哎，
0: 老东西，
1: 我算是白眼红人了，对吧？这叫像理不像人。
0: 死丫头，今儿我非打你不可。
1: 你扯什么？
0: 就丫头。

0: 如今这小事儿上啊是公买公卖，到那儿啊交了钱拿了烟就走，再没人刁难了。
1: 挺好。
2: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着个信儿啊。
1: 什么信儿啊？哎，
2: 说呀，躲了半年多的大恶霸黑旋风又露面了。
3: 黑旋风。
2: 少廷啊，别怕啊，如今呢解放了，咱不用怕他啊。
3: 不怕。
4: 对，有政府给咱撑腰，咱不怕他。
1: 逮着那个黑旋风就把他给枪毙了，那才解恨呢。
4: 我说
5: 别介呀，这位
4: 女同志啊，
5: 女同志，这打人一拳可得防人一脚哦。
4: 哟呵，这是哪位呀？
5: 不认识了。嗯，
4: 看你面熟，我不敢下诏哩。
5: 黑旋风。
4: 哎呦，这才过了大半年，你小子怎么都走了损子了？这是，哦对了，还有你这跟屁虫冯狗子，你们俩在哪弄了身干部服啊？这是，
6: 别介，嘿，狗急了可还跳墙呢。
4: 那你跳一回我瞅瞅。不是，
5: 赵老头，前些日子派出所逮了我们几个人，听说是您出的主意，
4: 啊，那不含糊，哎。这好人咱帮忙，坏人我检举。
6: 嘿呦，八成打头解放您就跟共产党勾搭上了吧？
4: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也用得着告诉你呀、啊、你算哪颗葱啊？
5: 哎，说话别带脏字儿。常言说得好啊，冤家宜解他不宜结呀。哎，
6: 赵大爷，这儿有点小意思，您先收下。这往后啊，还请您多关照，以后咱是月月都有点小意思、啊。
4: 那我要是不要呢？
5: 赵老头，这东风长向北，也有转南时。走了的，可也许还会回来。
4: 那除非是我们老百姓全都死光了，我告诉你，如今晚这年月可是我们人民大家伙的天下，哈哈，你还想着砸园子逼疯人呢？没门儿！
5: 那懒东西，我跟你，哎哎，

0: 呀！
1: 哎，怎么着？没找着啊？
0: 出了门就不见人影了，四周大街胡同我都转悠遍了。嘿，赵大爷，您说他会不会让黑旋风
1: 他们赶？
0: 那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2: 一会儿大伙都等着。
1: 哎呦，你来的正好，来来，
2: 两位，自个儿瞅瞅。
1: 哎呦，这不回来
0: 了吗？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
1: 不是，你上哪儿了？
3: 找政府，找政府报告。
1: 不是找政府？
0: 您说
2: 是这么档子事儿？今儿我们所里一位同志啊，瞧见他跟大街上是一边走一边喊，我找政府，我找政府，就把他领我们所里去了。如今晚咱们这一溜不是还归我管吗？
1: 是，
2: 我怕大伙跟您着急呀。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哎，这我认得啊。我说成，这您甭管了，就交给我，待会儿我给送家去。就这么着，就把他给送回来了。
0: 谢谢您了。哎，往后你上哪儿啊，我陪你去，可别再让我着急了，要不然你的病是好了，我可疯了。
2: 呀，大伙儿街坊四邻住着，往后啊还真得互相照应着点儿。
1: 是是是，
2: 得，那您大家伙儿没什么事儿，我回去忙我的去。
1: 哎，得嘞，
2: 得嘞，
1: 慢点啊。
0: 您慢走啊，刘巡长。
1: 哎，我的王大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刘巡长呢？
4: 那这，
0: 哎呦，老总，来，
1: 您快坐下吧，您快坐下吧。哎呀，早就跟您说了呀。让您啊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嘿，您可倒好，就是不挪寸地儿。哎，都什么时候还什么还老总？原来的刘巡长啊，经过学习，让咱们政府给留用了。人家现在是人民警察。
2: 经理，
0: 我妈呀，就是老脑筋不开化。哎，你甭管他老总吧，警察吧，那有个事由啊，好歹先混着吧。
2: 好歹混着
0: 啊！
2: 哎呦，老太太，就凭我这么个打头解放就混了这十来年的巡警，现而今，咱这政府能够要我，还教育我，咱这政府可不简单呐。混，我得豁了命去干。那才对得起人呢。
1: 瞧见没有，他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2: 了。然后啊，大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言语一声，
1: 哎，
2: 只要我能给办的，那是一准给办。
1: 得嘞。
2: 那我回去了啊。
1: 得嘞。
0: 慢走慢走，
2: 往后可别一个人出去瞎跑了啊。
0: 刘同志，喝点茶再走吧。
2: 差点忘了，
1: 真是
2: 还有档子大喜事呢。
1: 怎么
0: 了？什么事啊？
2: 大恶霸黑旋风
1: 啊，
2: 刚刚在天桥四面钟那儿哈，让咱们政府给逮起来了。
1: 逮起来了，
2: 逮起来了。
0: 少廷啊，你听见了吗？大恶霸黑旋风让咱政府给逮起来了，往后咱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
1: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黑旋风给逮起来了，往后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小妞子，今天风大爷打了一个畜生。
6: 谁呀？
5: 黑旋风啊，我打了他俩大嘴巴子。
6: 风大爷您真棒，您不疯。
5: 真的？
6: 真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呛呛起呛起，呛呛起呛起，呛呛。
9: 二春，给擦擦汗。
10: 呵，这臭汗味儿
9: 不臭啊。这个天儿可真热。
10: 傻子，你先歇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去，你就把别的担，反正我死了心要去当学员。
1: 你小子不把我放在心上，就知道自顾自把我甩一边。
0: 你听我说呀。

0: 不能拦，谁也不能拦。
1: 行，都听你的，谁让你是姐姐呢？
0: 嘿，别跟我没大没小的啊，虽说就比你大了一岁，可萝卜不大，咱长在辈儿上了。
1: 那让我叫你什么呀？叫你二姑，你又不乐意。
0: 跟我傻别套，我自己嘴。
1: 这念人一撇一捺，人民的人。
2: 人二春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3: 有什么事儿您就在这儿说吧。
2: 这话能当着外人说吗？屋里说去。
1: 我先把衣服换了去。
2: 二春啊，刚才跟那二嘎子都说什么呢？
3: 认字儿啊。
2: 一个蹬车家的孩子，念不念书又能怎么着啊？那将来还能做大官啊？
3: 妈，您这是怎么说话呢？现而今人人一边高，蹬车家的孩子才更应该念书，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
2: 二春，你回来。前儿个马奶奶给你说起你不愿意，昨儿个呀牛姥姥又来给你说媒了，那小人他爹也是天桥开杂货铺。
3: 妈，您甭老跟我嘚不些这个，我不乐意。这个家要是容不下我，正好我要进工厂了。我走了。我
2: 二春儿，二春儿，你回来。
4: 妈了妈，什么事儿您呢？哎
2: 呀，他峰哥，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把你二妹妹给追回来。
4: 哦。
2: 大风哥，你成吗？
4: 成，成。
2: 哎呦，这个死丫头啊，你是要把你妈给活活气死喽？
4: 不是，这又跟谁呀？又为二春吧？
2: 就这死丫头
4: 啊，
2: 越大我越管不了了。你说这刚要给她说门亲吧，撒腿就跑。
4: 哎，这孩子大了。
2: 哦，他说要什么进工厂当工人，你说这成吗？
4: 这可是好事，你可别拦着啊。哎
2: 呀，那他往后这要是进了工厂，他不管我了可怎么办呢？
4: 哎呀，那不能够。那二春哪是那号孩子呀？再者说了，这他进了工厂，那咱这院儿不是还有没进工厂的吗？你还怕他没人管你啊？
5: 哎，四哥，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6: 没事，
5: 哎，
6: 我没喝醉。
7: 啊，没事，没事，这边，这边，这边。
8: 四嫂，
5: 哎，包身脚底下啊。
8: 怎么了？又喝大。
4: 来来来来来，快坐着吧，快坐着吧。哎呀，
5: 来，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慢点啊。
9: 我说四哥，往后可不能这么着了啊。
8: 他这是怎么了？
9: 没事，八成啊是喝了点空心酒。一个人跟堂哥那儿躺着呢，
8: 你又喝酒又喝酒，你别动啊！就这样，
4: 那什么，给他倒点水，再给他拧个两手的马。
5: 哎，对对对对对，
4: 你呀，现而今也就是碰上这人民警察了。这要是搁过去，谁还管你个喝醉酒的蹬三轮的啊？
8: 您喝茶？
5: 不不不，
8: 刘什么来着？
4: 刘副所长。
8: 刘副所长，您喝茶，您喝茶。
9: 我说四嫂子，
8: 哎，
9: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是把勺碰锅沿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4: 哎，是这话。
8: 哎，
9: 得嘞，我还得忙我的去。
8: 那你
9: 喝了不喝了？
4: 瞧瞧，这一天给你忙的。
9: 得嘞，
4: 得嘞，那您慢点走啊。
8: 您慢走。
9: 哎，
4: 来来来来来，快点。
2: 绝活的怎么样啊？
6: 没事，我没喝醉。
4: 是，没醉是没醉，哎，就是喝多了。
6: 其实啊，我也没喝多，就是刚才呀，觉着心了不好受。
4: 不是，怎么了？
6: 我就觉着这人呢，他妈的，活着没劲。
8: 没劲就死去，上吊、跳河、摸电门，随便挑，没人拦着你。
2: 说两句
6: 啊，对。

0: 你好再找个不喝酒的，你这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要你？
1: 赵大爷，您瞧他说这话，
2: 丁四，你呀、啊、你呀、啊。

0: 心思了。哎，就这些事儿你都给忘了啊？
1: 反正呢，
0: 反正什么呀？行行行，您说您说。
1: 哎，反正那政府有时候说话也不算话。
2: 丁四，胡沁什么呢你？
3: 丁四啊，我说你是喝了多少啊？你就说咱政府好吧，那也不能由着你的姓老编排他不是？
2: 就是。
0: 哎，不是，这个有意见可以提。我说丁四啊，来你说说，咱这政府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打一解放就吵吵的修沟，
0: 哎，那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
1: 哎，可又过了多少日子，连个修沟的人也没瞧见呢。
0: 哈，不是，你以为那修沟跟你蹬三轮似的啊？从这儿到这儿给钱完事儿那么容易啊？
1: 那政府老嚷嚷着，老嚷嚷着为人民服务
0: 啊，
1: 我倒要看看是真话还是瞎掰。咱老百姓啊，就是叫个真真儿，扯闲篇儿不干实事儿，那叫吹牛。这沟淹死了小妞子，我跟他有仇。
0: 这么着，丁四啊，咱爷俩打个赌，咱就看看政府给咱修不修这条沟。
1: 甭打赌，反正啊，多咱给咱修沟，我多咱卖力气干活。
0: 好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大家伙都听见了啊。
2: 听见呢。
0: 到时候你要是不卖力气，你看我不揍你。
1: 赵大爷，您揍我还不容易吗？我又不敢还手。
0: 你小子敢跟我玩这怂蔫坏，我可有法治你啊。
2: 他要是说话不算数呀，我就不跟他过了。我
1: 你少大茬儿。得嘞，赵大爷
0: 啊，
1: 咱爷儿俩谁跟谁呀、啊、
0: 哎，
1: 我听您的。
0: 那咱可就这么着了。
1: 得嘞。
4: 妈
2: 哟，
0: 哎呦，
4: 妈，
0: 慢点慢点
2: 慢点。
4: 穆家姐，穆家姐来了一大群人，搭了好多窝棚，还有好多车，车上拉着一人多高的大洋灰桶子。
2: 这
0: 修沟的，修沟的到了，嘿，
2: 真要修沟啊？那这还没敛钱呢，哪有这、哎？
1: 就是，
4: 都嚷嚷动了，这两天就动工。

0: 我说丁顺，这你可都听见了吧？啊，那刚才咱爷俩那话，
1: 得，赵大爷，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快去快去快，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1: 慢着点儿，
2: 慢着点儿。嘿，我也瞧瞧去。哎呦，你是不是这事儿闹的？等等我，
3: 瞧这一架子哟。这下好了，这龙须沟啊可算是要修喽。
4: 到了。
3: 疯子，
4: 到了。
3: 你说谁到了？
4: 修沟的到了。
3: 我问你二春呢？啊，忘了吧。
4: 奉命我把二春去找。
3: 那找着没呀？
4: 刚一出门就找着啊。
3: 那他说什么了？
4: 二春说你要是让他结婚他就跑，一辈子不回家，离开北平往乡下闹。
3: 那你怎么说呀？
4: 我说道，你妈让我把你找，你要是不回家他绝不会把我饶。二顺啊，听话，跟我回去，然后你再跑，也算我完成使命，把令交我。
3: 瞧你这一嘴的疯话，得，还是我自个儿找去吧。
4: 哎，王大妈，您可听好了。您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那您没地儿找。您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立马就见着您看看。
3: 那这还没商量的了？
4: 商量完了还商量什么呀？
3: 那是谁跟谁商量的呀？
4: 他自个儿跟他自个儿商量啊。
3: 这个死丫头，
4: 您看呢？
3: 依了他吧。
4: 哎，进来吧。
3: 哎，我说疯子，你现在也学会拴活橘子插圈弄套了？二春，好啊，你欺负起你妈来了，进工厂的事儿啊没门。
2: 妈，你还跟您闺女耍赖呀？妈，你答应了？答应了。
0: 答应什么了？
2: 我妈答应我进工厂了。
0: 哎，这就对喽。
4: 哎，我这四嫂子，
2: 哎，
4: 那不是说二嘎子也要进工厂外带着念书吗？
2: 是想
3: 疯子。
4: 哎，
3: 你刚才说谁要进工厂？
4: 二嘎子呀，怎么了我的王大妈？
3: 哦，原来是这么的事儿。二春儿，你过来。
2: 又什么事儿啊？
3: 我说你怎么死乞白咧的进工厂呢？是不是跟那二嘎子一块儿去呀？
2: 那他是他，我是我，难道许他去就不许别人去呀？
3: 哼，丫头，你那小心眼里想的是什么？瞒不过我老太太这火眼金睛。今儿个呀，当着大家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吧。那二嘎子比你还小一岁呢。
2: 大小我没想过，反正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4: 嗯，那没错，二嘎子赶明好好干，长大了兴许能当厂长，
3: 还当马长呢。这一码子事儿啊没门，进工厂的事儿啊也哥哥再说吧。
0: 嘿，
2: 妈，您这可是挤得哑巴要说话呀。今儿个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把话挑明了吧。
0: 说，
2: 您跟我们赵爹的事儿别以为你们都瞧不出来。你要是一点都不让我进工厂啊，就别抻在我那里头横着。
0: 你瞅瞅，你把我给裹进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的事儿跟进工厂那是两码事儿，你往一块儿瞎搅和什么呀？这是
3: 得临了临了，倒落了我一身不是，我成了木了鱼改梆子，爱敲的木头。
0: 你瞅你，我跟你说，
5: 哎呦，大家伙都在呢。
0: 哎呦，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啊。
5: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派出所同志说呀，后天咱们这儿要开大会，公审大恶霸黑旋风。
0: 真的
5: 真的，完了就把他拉出去枪崩了。
0: 哎，这就叫罪有应得。
5: 对，
0: 丁四，哎，今儿我可得喝一口。
5: 赵大爷，你悠着点儿。

0: 人民政府，人民的政府啊！
1: 赵德胤，赵德胤。

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学徒程少廷至至诚诚地伺候诸位一段小插曲儿，悟透浮生，悟透浮生，悟。

0: 老，老掉牙了，不合时宜，时宜不合呀。诸位同志，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表示祝贺，我程少廷献给大家一个小节目，十了年不唱了，唱的好不好的还请同志们多多的包涵，总是我程少廷的一份心，我唱的这个小段就叫可说呢，倒是唱点什么好啊，
1: 你就实实在在的唱唱你自个儿就挺好。
2: 少廷，你的心在抖。

0: 娘子，娘子，
1: 十年了，十年了。
0: 从今儿往后，谁也不许管少廷叫疯子。
1: 是，门爷们有大号，挂过头牌。

0: 姑这样啊。
1: 少婷，咱站起来。
2: 赵大爷，我想唱啊，可我
1: 你别着急啊，赶明儿咱全院一块儿帮你编词儿。
2: 赵大爷，您瞧着，我成。
1: 成。
2: 我成。
0: 成。
2: 成。我成。小妞子，你没听见过你封大爷正经八百的唱过单弦。

0: 伙儿都通知到了吧？
1: 哎呀，我说你着什么急啊？我办事儿你放心。
0: 哎呦，得嘞。
1: 我说老街坊们，走了，咱们开会去了。
2: 哎，开会了，
3: 开会了。
1: 嘿，丁四呢？快点，快点，
4: 来了，来了。
5: 院长，
6: 我来了。
1: 哎呦呵。
7: 找人稀罕呐！
8: 啊
7: 啊！
9: 今儿个呀，是咱龙须沟大喜的日子，我把我这压箱底儿的衣裳啊都淘换出来了。我这闺女积极，当妈的也不能落后，不是？哎，
1: 那什么，那咱们走吧。
9: 哎，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大家伙儿等等。
1: 嘿，好，
11: 承昭听今天，我要唱，我要唱。

牛的愁愁爆了，我的病病好了，就汉的禾苗得雨披露。从此我不疯不癫不傻不捏，精明厚道厚道精明，原来的疯子您再也找不着。才得民心呐、啊，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万代幸福靠个近。诚照经，信人性，信天理，信真诚，性情义，信人，信善，信美，更信人民，信政府，把我变成堂堂正正，正正堂堂。

0: 欢欢。爷爷等你老半天了。
1: 小金鱼儿。
0: 嘿，小金鱼儿。
1: 给我的。
0: 给你的。嘿，留神，可别脆了，这可是你姑奶奶的宝贝玩意儿。
1: 姑奶奶。
2: 爸爸家把我这天。
0: 他叫小妞子，
1: 小妞。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文婷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耀，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3: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4: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权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

0: 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帝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帝心中有愧。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大哥，二弟。
1: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2: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0: 来者可是子龙？
3: 赵云，拜见使君。
0: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3: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0: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3: 使君，
0: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4: 大哥，二哥，
5: 三弟。
6: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0: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正是斩太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

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戏韵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同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

0: 找到属于戏曲知音间的那一声共鸣。本期节目中，郑业波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柔美唱腔再现化蝶情缘，谢君唱响黄梅戏《牡丹亭》，听婉转黄梅调演绎传世经典，龙汉文表演北京曲剧《摘豆角》，金字金韵展现民间生活的诙谐质朴，李佳瑞一段秦腔打神告妙，慷慨激昂声声动人，尽显秦腔艺术特色。娄霄乐带来台州乱弹吕布与貂蝉，再现一段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5载，守正创新，
4: 梨园芳华，
5: 一路相随。
6: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同行，
8: 情谊绵长，
9: 共筑精彩。
10: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3: 祝戏曲频道
11: 越办越好！
14: 祝戏曲频道
15: 越办越好！
16: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7: 生生不息。
18: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9: 25载，并肩耕耘，
6: 一路相伴，
20: 情谊绵长。
6: 情谊绵长，
21: 一路相伴，
2: 情谊绵长。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2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3: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9: 开播25周年！
30: 开播25周年！
31: 开播25周年！
32: 开播25周年！
33: 生日快乐！
34: 生日快乐！
35: 生日快乐！
36: 生日快乐！
37: 生日快乐！
3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39: 生日快乐！
40: 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生日快乐！
4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去教训他，替你出出气。
1: 别，我自己来，拳打脚踢的那种，我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
0: 你怕是舍不得吧？男人呢都是贱。哎，对了，你干嘛不在病房里好好歇着？
1: 哎呦，娇姐啊，你是不知道，我病房突然间来了个女的，搜香搜香的那种，硬把我给呛出来了。
2: 林哥，哎呀，你吃嘛，来，吃点，吃嘛，啊。你谁啊？
0: 你谁呀？
2: 你管我谁啊？哎，这是我雪婷哥哥的病房，你在这儿做什么？
0: 这儿也是我阿海弟弟的病房，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怎么，你敢教训我？
0: 在青州还真没有我不敢教训的人。
2: 哼，想打架？
0: 什么味儿啊，这么呛人？你喷的是五年前的香水吧？
2: 雪婷哥哥，他欺负我！
0: 你这个哥哥呀，靠不住。本来以为你是个凶神恶煞的，没想到是个小可怜虫。走吧，这是男人的病房，别在这里占地方。
2: 哼！
0: 你要是没事的话，我带你去买瓶最新款的香水送给你，行不？
2: 真的？你到底是谁啊？
0: 林龙娇，龙王帮大小姐。
2: 我是金碧华，金家二小姐。你真的要送我香水啊？

0: 你女朋友啊，很有个性啊。
1: 我老婆不会嫁给我了，切肉离皮，她肯定要跟我一刀两断了。
0: 啊，老婆？刚才那个？
1: 我的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兄弟，我现在烦着呢，你别再跟我说话了。
2: 南兰小姐，虽然你的检查各方面都很正常，但我们还是建议您在医院多观察两天。
3: 不必了。
4: 可您是我们主要赞助商之一，难得来一次。
3: 这个地方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2: 对对对，我们就祝南兰小姐永远健康。
3: 谢谢。哦，好的。请回吧。
4: 再见。嗯，
5: 别怕，我就不信了，这光天化日的，他敢在医院里对我下毒手。
3: 我怎么会对您下毒手呢？我南兰是有家教的。妈，我跟您四年没见了吧，您要是不躲我，我倒觉得心里对不住您。您这一躲，我明白了，原来他做这些事情都没瞒着您呢，或者您就是同谋吧。请您回去告诉他，放火烧老宅没烧死我，刺客也没得手，我南兰还活着，告诉他就不要再装死了。我对陆家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5: 南兰说的那个他是谁？好像说的是大少爷，雪玲已经被他害死了。他说那些话什么意思？
6: 南兰怎么会承认自己杀了大少爷？他是在你面前装疯卖傻呢呗。
5: 倒霉，当年就不该答应雪玲，让南兰进我们陆家的门。
0: 哎，妈。
5: 婷儿，你
6: 三少爷，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可把老太太急坏了。
5: 你就不应该去招惹那个南兰，记住妈的话，一辈子不要再见他，离他远远的。
0: 我妈，妈，我记住了。
5: 哦，对了，昨天白小姐是和你在一起吧？
0: 嗯。
5: 她怎么样了？
0: 他挺好的，离海盗远远的，也没有受伤。
5: 啊，
0: 妈，你儿子都受伤了，光顾着埋怨我了，倒担心起家庭教室来了。
5: 切，哎呦，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0: 我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很英俊？可惜已经死了。
1: 是你丈夫吧？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怎么会
0: 被我杀了？

0: 少奶奶，不好意思啊，今天起晚了，没赶上送展员上学。能理解，快天亮了才回来，哪儿还能起得来呀？挡着门干什么？不让我进啊？ 这一早啊，星州所有的报纸都在写昨天的女神酒店，白小姐就在场啊，惊心动魄吧？是啊，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呢。这报纸上写，一个年轻的女子连开了两枪，打碎了灯罩，还扎伤了海盗，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白小姐呀？ 要真是我就好了。我长这么大，连枪都没摸过呢。我当时就在那女侠旁边，她可比我漂亮多了。啊，我来找你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要你当面给我个解释。这里面。 为什么贴的都是我们陆家的事情啊？这满满登登的一整本，好用心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二少奶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还翻了我的箱子？你来我们陆家，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少奶奶搜查我的房间，是有了什么既定的怀疑？一个陌生女人住进我家，教着我的儿子，哄着我的婆婆，还吊着我的小叔子，我难道不应该查查吗？
0: 那你说，我一个女孩子家漂洋过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要看主人家的脸色，还要看主人家亲戚的脸色，甚至连下人也不敢得罪。 你说我要是不查查清楚，我敢来吗？二少奶奶若是没有搜出别的什么东西，那我们俩也算是扯平了。什么意思？我是不该大费心机的查陆家。 可二少奶奶也不该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翻我的箱子，但我们都这么做了。女人嘛，需要安全感。我是理解二少奶奶的，可若二少奶奶不肯原谅我，那我就只能请辞了。你觉得我会留你吗？ 只可惜我跟老太太特别投缘，走之前啊，我还得跟她老人家告个别，也把这个本子拿给她看，把我的用意解释给她听。老太太特别好客，又很在乎陆家的脸面，就是不知道二少奶奶翻我箱子这件事，我能不能跟老太太说呀？
1: 白小姐说扯平了，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清楚了，确实是有来有往，扯平了。<笑>那我就算是我舍得你走，展元也不舍得呀。<笑>
0: 那我们之后就互相信任了。当然了，我一直都是信任你的，不然。 我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还有啊，我那个妹妹啊，不懂事，也不太会说话，有什么冒犯白小姐的地方，还请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她计较。
1: 金二小姐率真，可爱的很呢。
0: 这是我听过夸碧华最准的一句话了。<笑>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确实是接了那个烧房子那个活儿，可是他们跟我说里面是没有人的。如果我知道你在里面的话，我怎么可能去烧那个房子呢？
1: 我说了，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了。我，
2: 你这情绪不好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
2: 你是病人，有任何事都可以和医生讲。
1: 没事，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2: 那么你的身体情况和精神情况允许你见朋友吗？
1: 朋友？
2: 对，有一位绅士来探视你，姓于。
1: 小头家？
2: 看来你是愿意见他了，那我就告诉他了。

0: 欧阳小姐，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小头家，这么漂亮的花，我不敢收。
0: 这花是专门为你买的，你不要，我该送给谁呢？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听医生说了，情况还挺严重的，真是让人担心。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喝。
1: 不，应该是我给小头家。
0: 你是病人，不能下床。这不是在工地上，你不用叫我小头家。你可以叫我于先生。当然，我更愿意你叫我师兄。

0: 其实我是来告别的。
1: 告别？你要去哪儿？
0: 星州没有工程了，我也只能回滨城去了。
1: 哦，
0: 其实我做盼头是子承父业，我是学建筑学的，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我还特别喜欢星州，在这里盖大楼是我的梦想。可惜啊，我没有留过洋，没人肯用我。现在大楼也停工了，盼头的工作也丢了，所以我只能走了。
1: 你是设计师？
0: 对啊，我们盖的那栋大楼是有设计师，但是那个洋人画完草图就走了，细节都是我定的。
1: 没想到小头家就是我，正愁找不到设计师呢。
0: 你要找设计师？
1: 啊、哦，工程并不是很大，就是女神酒店后面的那栋老宅，房子失火了，主人要重建，让我找人，不知道你能不能取救？
0: 哦，那栋房子我知道，是不大，但是也是星州著名的建筑。
1: 嗯，
0: 房子的主人好像是南兰小姐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她现在是我们那栋大楼的新头家，也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如果能为她效力，那是我的荣幸。
1: 那太好了！对不起，我们现在就去工地上看看。
0: 哎，不行。你现在是病人，身体状况比一切事情都重要，别再让我担心了。
1: 其实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0: 你身上还有烧伤，见不得太阳的。现在外面正是大日头。
1: 那我们等太阳下山再去啊。
0: 难怪南兰小姐会把这么重要的工程交给你，你是我见过最负责任的人。这样吧，下午5点我来医院接你，我们一起去工地。
1: 好。
2: 妈，吃饭了。
3: 你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的，我们也没法吃啊。
4: 你还有脸吃饭？我没告诉过你吗？少招惹那个南兰。你怎么就不告诉雪婷呢？
2: 哎妈，这事儿可不怪我。

0: 我啊，下船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可是人家大嫂啊小弟的关系好。
1: 你说你大哥雪林怎么就会被他给迷住了呢？我就这么一个好儿子，要模样有模样，要学识有学识，要胆魄有胆魄，我的儿啊。
2: 妈，
3: 老太太您别太伤心了，我先扶您回屋歇着去，待会我去厨房给您单做点送到屋里去啊。来来来来，
4: 你们也下去吧。

0: 笑什么呀？
1: 就一个好儿子，那你呢？坏的呗。
0: 这有什么呀？好歹这次老太太没单独骂我，连老三不是也一起骂了吗？
1: 那报纸上说抢劫的时候，南兰家那栋老宅子也被烧了。
0: 烧得好。
1: 这报纸上还说，火着的有点蹊跷，警察还发现了油桶，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正在调查。
0: 活该，他南兰啊，就是得罪人得罪太多了。
1: 不是你找人放的火吗？
0: 说什么呢你啊？不是你这个疯女人，你今天老笑什么呀？
1: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男人一下子这么硬气了，你说我能不想笑吗？
0: 别笑了，你别笑了。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南兰那房子被烧了，你都没乐得满屋跳脚，这很明显就是你找人干的。我这一上午啊，都在心里给你竖大拇指呢。不过老公，你赶紧照照镜子去。
0: 照什么呀？
1: 一脸的心虚。
0: 心虚？我凭什么心虚啊？他南兰买走了理查德的股份，明显就是想针对我们陆家，针对我。他以为我是好惹的，我不得让他见识见识二爷的厉害。
1: 可是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啊。我已经找人调查了，南兰并没有要继续盖大楼的意思，正找人帮他翻盖老房子呢。
0: 什么？翻盖？哎呦，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这
1: 她可有的是钱，就算你再烧三回，她也翻盖得起。二爷，这回你可打错主意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的钱全都压在这栋大楼里头，那就这么看着南兰把我们拖垮了不成？
1: 要我说，就一条路，你去找南兰，毕竟管她叫个大嫂，你向她服个软，大不了给她跪下，你让她把你那35%的股份也买走，你就别贪大了，再找个地方盖点小的楼去。
0: 开玩笑，让我给她跪下，门都没有。要不然你去吧。你们之间没什么过节啊，没准儿他能给你面子。
1: 我不去，他都没拿正眼看过我，我算什么呀？
0: 你算什么？现在整个陆家都归你管，就凭这个就应该你去跟他谈。
1: 我男人要是对我好点儿，也不是不可以办。
0: 我怎么对你不好了？
1: 你整天在外面，我有男人跟没男人不是一样吗？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我那不是迫不得已吗？每天往外面跑不也是为了陆家的买卖应酬啊？我心里最疼的就是你。
1: 干什么呀？

0: 南兰小姐。哎，
1: 亲爱的平太太，听说你是酒店的常客，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接待过你，实在是太失礼了。
2: 你太客气了，刚才酒店通知我们不用结账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的话，昨天的事我应该谢谢你。
2: 是我应该感谢你，昨天的奇遇让我发现，原来陪在我身边过平淡生活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哎，你的英雄来了。
3: 哎，老婆，这本书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给扔了？
2: 这本书写的一点都不好，太虚假了。你可隐藏得太深了，勇敢的骑士。

0: 我老婆的伤还没好，怎么就跟着她出去了呢？
1: 不是，你还叫老婆呢？你不是都下跪求婚了，人家也没答应你吗？
2: 滚！
1: 哎，
2: 回来！
0: 你去看看他们到底干嘛去了？
2: 去。

0: 谢谢。你看，草图已经画好了，具体尺寸还需要你帮我丈量，待会儿你帮我一下。
1: 好。哦，对了，小头家，我之前跟你提到过，想让你帮我找一些旧轮胎。
0: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东西我家里就有一个，找机会让人从冰城带过来。
1: 好。
2: 天晴。你还真在这里啊，
1: 小陈，你怎么来了？
2: 医院到处找不到你，我一想你就是在这里。小头家怎么也来了呀？
1: 小头家是设计师啊，我们帮南兰小姐翻盖老宅，不正需要设计师吗？
2: 啊，那就是你把小头家请来的。以后你们俩谁管谁叫头家？
1: 你别瞎说，我们是干力气活的，什么时候也成不了头家呀。
0: 小陈说的有道理，南兰小姐把全部工程都交给了你，那你就是所有工人的头家，包括我这个设计师。
1: 不是这样的，你别听小陈瞎说，如果小头家你肯接这个工程的话，那工程肯定是你说了算，这一点我会向南兰小姐说清楚的。你
0: 好了，那也不是现在的事，我们现在就应该把尺寸丈量出来，我做个草图给南兰小姐公布。
1: 嗯，
0: 干活吧。
1: 嗯，
2: 我帮你。
1: 嗯。

0: 喊什么？我是人，我又不是鬼。
1: 你躲这里干什么？哎呀，
0: 我这不是海哥让我来跟……海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1: 小陈，别理他，干活，听见没？不要你保护，走开！哎，啊、快点走！
0: 注意安全啊！
1: 走啊！干活吧。
2: 我老婆不理你，那就是不理我呀。那你也不能回来啊！我老婆伤都没好就去干活，万一她口渴了呢？怎么说你都要给她送两个椰子，让她解解渴吧。
0: 我，海哥，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就自己去买吧。
3: 那个凶婆娘，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哪里好啊？
0: 倒是她旁边那个小蝉，挺不错的。那天在海边，她脸上脏兮兮的，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漂亮女孩。
3: 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你想想，她是我老婆的姐妹，等我追到我老婆，你不就有机会追小婵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
3: 那你还在等什么呀？快去买椰子，要不然我老婆不会理我的。
0: 你买椰子，人家不会要的。你要买就买旧轮胎。
3: 买轮胎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大嫂她肯定想要。
3: 哦，那你还不快去？臭小子！

0: 你干什么？我有要紧的事办，医院住不了了。那怎么能行？我又没受什么大伤，身体没那么娇气的。慢走，邝先生。你叫我先生吧，我确实很舒服，不过我还是不习惯，以后叫我阿海。哎，
1: 你比我年长，以后我还是叫你阿海哥吧。
0: 阿海哥，我不是南瓜藤爬电杆，我高攀了。雪听兄弟，我走了。你走了，唉，我就更无聊了。
1: 怎么会呢？你家那么有钱，怎么会无聊呢？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0: 那不是很简单吗？追啊！
1: 可是他很神秘，随身还带着枪。
0: 啊，这么难搞啊！
1: 我看不透他，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0: 要不要打电话约一下？
1: 你都已经说了，南兰是故意针对你。我要是提前约了，人家还能见我吗？
0: 嗯，有道理。
1: 我就直接去女神酒店碰碰运气呗。老公，你可真是难为死我。
0: 辛苦了，我的太太。
1: 光嘴上说有什么用？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添置新衣服了。听说南兰的衣服有好几个屋子呢，我代表我们陆家去跟他谈判，总不能显得太寒酸吧？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事情这么急，还能等着你现在去买衣服不成？
1: 那倒不用，你记着点，回头给我补上。我也不要什么多时髦的款式，只要能配上我的这套珍珠首饰就行。
0: 啊，没问题，给你买。

0: 老公，我的珍珠首饰不见了！啊！家里进贼了，肯定是下人们手脚不干净。明欢，二少奶奶出贼了，把所有下人给我叫到院子里，我挨个审。是，
1: 审什么审什么？给我收拾！
2: 碧云啊，不就是套首饰吗？啊，你干嘛弄这么大动静？这事儿让妈知道，多难看啊！
0: 是你，是你拿了我的首饰。我可没说。就是你，陆雪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是手头紧吗？找人家办事总得表示表示吗？
0: 表示你就拿我的首饰，那可是我的陪嫁。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呀，你疯了你啊！你就是个疯子，
0: 陆雪娇，那套首饰就是我金碧云的命，你给我要回来！
2: 要不回来，已经给龙哥了，龙哥把事情办了，还能往回要吗？
0: 你就不怕你晚上睡着了，我拿把刀来？
2: 敢！你要是敢，我现在就弄死你！
3: 你好，麻烦你帮我叫一下龙哥，啊，林龙清。

0: 二少奶奶。
1: 长顺。
2: 哎呦，二少奶奶好。
1: 这是厨房刚做的点心，给你尝尝。
2: 给我。
1: 平时跟二爷辛苦了，拿着吧。这二爷平时都去哪儿玩啊？
2: 恭喜姐。去的地方可多了，平时二爷都是自己开车，我也不经常。
1: 林龙清是二爷的牌友吧？
2: 龙哥，那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1: 他家住哪儿啊？
2: 安祥山街龙公馆，龙王帮啊，到街上打听打听，哪个都知道。谢谢二少奶奶。
3: 太太，您去哪里啊？
1: 安祥山街龙公馆。
3: 哦，您上车，上车。让一让。小姐，您去哪里啊？
4: 美之路女神酒店。
3: 您不是本地的吧？我们本地人都叫那里小坡。来，小姐，请上车。

0: 你敲错门了吧？
1: 这里是安祥山街龙宫馆，应该没错吧？我找林龙清。
0: 你是？
1: 啊，名字嘛，龙哥恐怕没听说过，麻烦通报，陆家二少奶奶求见便是。
2: 小姐，
1: 我是不是打扰南兰小姐了？
2: 不会，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在楼上看见天晴和小婵早就来了，已经在废墟里开始干活了，又凉又化的。我就在房间里准备了晚宴。当时我还在想呢，如果白小姐能来，我们四个劫后余生的女人一起干上一杯，该有多好。想着想着，你还真来了。桃姐，我要招待白小姐，你去帮我请另外两个女孩。
0: 好，
2: 走，走吧。

0: 我哥正在商量生意上的事，你坐在这儿先等一会儿，等客人们都走了，我再来叫你。原来是大小姐呀，失敬啊！一会儿我能单独见龙哥吗？
1: 晚宴？是啊，晚宴已经准备好了。二位小姐，请吧。哦，这是你朋友。哦，我已经在酒店西餐厅准备好了晚餐，等你忙完了，可以到酒店大堂来找我。不用了，不用了，在下于世香，向南兰小姐问好。啊，
0: 可是晚宴我没吃过，我真……
2: 放心吧。 南兰小姐已经把新衣服给你们准备好了，
0: 真的。

0: 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丈夫，说说你们的过去。
1: 是陆雪林派你来的吗？
2: 这么说你是带钱来的？
1: 没有。
2: 二少奶奶真是好胆量啊，空着手来到我龙王帮，就想拿回你那套珠子。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没有喝过南洋风味用玫瑰糖浆调制的饮料？胸中的女人都喜欢喝，越喝越美丽。白小姐，尝一尝合不合你的口味呀？
1: 好喝。
0: 昨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以为你是小弟的女朋友，当时我就想跟你说，做陆家的儿媳妇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1: 南兰小姐是深有感触吧？
0: 你没这个打算吗？
1: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今天我特地过来，是有样东西要交还给你。
0: 什么东西？
1: 这张照片是我在火场捡的，可惜被烧掉了一半。昨天听南兰小姐说，原本照片上的男人，你的丈夫，他……
0: 我不想提这个人，把他扔了吧。
1: 南兰小姐在回避过去，回避就意味着他永远不会过去。我能看得出你在压抑着痛苦，你的心里生了病。
0: 白小姐是心理医生吗？
1: 有些病是医生看不好的，但我能。如果南兰小姐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我们可是有过命交情的。不过，孩子，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件事情，不想搅了晚宴的兴致。
1: 你叫我什么？
0: 孩子呀。如果我不是白天女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孩子都像你这么大了。哦，那可不行。如果是那样，你就得叫我阿姨了。

0: 白小姐这个包很精致啊，绣工颜色都很精致。
1: 兰兰小姐，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丈夫，说说你们的过去。
0: 是陆雪林派你来的吧？
1: 你刚刚说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吧？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0: 昨天在祠堂，我看到你看他照片的神情，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但我听说是你杀了他。我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是陆雪桥派你来的还是陆雪林？一定不是那个老太太。
1: 没有人派我来，我只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的真相对你很重要。你带着枪来的，但我相信你不是个杀手。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做任何鲁莽的事，对吗？

0: 小婵，你好漂亮啊！
1: 谢谢南兰小姐，是这衣服太好看了，我从来都没穿过这么贵重的衣服。
2: 南兰小姐好。哎，白小姐也在啊。
1: 白小姐，你也来了。
0: 天晴，我给你准备的衣服不合适吗？
2: 哦，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习惯。再说我这身上有伤，医生给我上了药，我怕把新服弄脏了。
0: 也好，你穿什么都好看。
2: 嗯，对了，南兰小姐，我有点事想单独跟你说。
0: 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再说吧。
2: 这件事我还是早点告诉你比较好。
0: 过来吧。
1: 白小姐啊。
2: 小婵，你头一回来这儿吧？
1: 嗯。
2: 窗外的风光特别美，你去看看。
1: 是吗？

0: 我都跟你说过了，敢舍命救你的男人要珍惜。
1: 是，你说的是没错，但我是在码头遇到邝海生的，当时几个无赖为难小婵，他就是领头的。那天我才刚到忻州，我都是壮着胆子才敢去跟他拼命的。要不是白天女游神，我估计我都救不回来小婵。后来他还到工地上纠缠我，我真是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
0: 坐下说吧。哎，
1: 可是我又想到他在火海里救了我，那一刻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等我醒来以后，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在那儿呢。我真是没想到居然就是他放的火。
0: 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阿海呀？
1: 我在想他既然要放火，为什么要救人呢？我就只能想，无赖就是无赖，救了人也是无赖，变不成好人的。
0: 我会告诉警察不再追查放火的人了。
1: 别呀，楠楠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因为我就放过他，这样我心里一辈子都会过不去的。
0: 可是他毕竟救了你，这个时候他又因为你被抓进了警察局，这样你心里就过得去了？
1: 我也过不去，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事儿我想过了，等他从牢里出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救我的恩情。
0: 总督查尔斯爵士是我的朋友，他已经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了，一旦抓到海盗和纵火犯，他们就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我猜他放了这一把火最多也就赚20块钱，也是为了生计。他要是一个富家大少爷，怎么会在街上混呢？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拼命，这个男人就不会太坏。世上这种男人太少了，谁碰上都是幸运。
2: 周姐，
3: 拿着。
2: 20块钱，这么多钱？
3: 龙哥什么时候亏待过兄弟啊？
2: 是啊，
3: 别在这吃了，跟我去喝一杯。
2: 然后，娇姐，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陪你去喝了。改日，改日我请你。
3: 少油嘴滑舌，你什么时候请过我呀？以后少惹那个红头巾，那是给龙王帮丢人。你也老大不小了，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找到了，就是那个开旧车行的有点不识抬举，也怪海哥的名头不够响啊，人家不给。
0: 那就买喽。
2: 海哥，一个破旧轮胎也要买呀？这要传出去，咱以后怎么混啊？要我说，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我点了他那破车行。
0: 什么呀？又想放火啊？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我以后都不会再干了。如果你觉得我没出息，去跟别的大哥。来。
1: 这肯定不够啊，你要那么多。海哥，你这么有钱啊？
0: 龙哥赏的，去买轮胎，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
1: 行。
3: 不是说有人等我吗？人呢？
4: 我在。
3: 怎么不开灯了？
4: 我是客，没人帮我开灯，我就只好这样等了。你好啊，龙哥。
3: 陆家的二少奶奶，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
4: 没有，我叫金碧云。
3: 啊，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陆雪桥也喊我一声龙哥，叫弟妹喽。
4: 若我要是跟他一块儿来，那龙哥自然是该叫一声弟妹。可现在是我一个人。
3: 哦，那
4: 龙哥是想问，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
3: 对呀，莫非有事情需要我帮忙？
4: 帮忙倒是不用。我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

0: 我知道龙哥收了这套首饰是帮雪乔办了事情。
1: 这么说你是带钱来的？
0: 没有。
1: 二少奶奶真是好胆量啊，空着手来到我龙王帮，就想拿回你那套珠子。
0: 给不给是龙哥的事，我是来做客的，等了这么久都有点等饿了，龙王帮不会不管饭吧？

0: 你这是反客为主啊！空着手来的，只能这样了。龙哥，我敬你。
1: 那珠子对你这么重要？
0: 是我的嫁妆。哦，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陆雪乔送你的呢。不是，是别的男人送的。
1: 你管你爸叫别的男人？<笑>嫁妆不一定是父母送的呀。真没想到，陆老二。
0: 竟有你这样的老婆，龙哥，你怎么又提起他呀？你们交情很好吗？怎么老是想起他？
1: 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0: 有机会慢慢讲给龙哥听。不过我自己也不一定了解我自己，别人眼中的我，跟你眼中的我。
1: 肯定不一样，
0: 你眼中的我，跟我本人也不一样。有意思，这读过书的女人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唱歌也不一样啊。我既然空着手来要回我的东西，龙哥肯定不高兴。那我就唱首歌给龙哥听，全当赔罪。

0: 自己，没白活。这么漂亮的衣服，要不然没准能和陆家三少爷一起跳个舞呢。
1: 三少爷？
0: 对呀，就是和白小姐在一起的那个。昨天晚上我还梦到他了。
1: 嗯，小点声啊，这么多人，做梦梦到男人你不害臊啊你？
0: 你敢说？你没有想过？你最近想的是小头家还是阿海哥？
2: 说实话啊，
1: 少来了你！
0: 你必须得说，我从三水追着你追到星洲，险些把命都丢了，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
1: 我呢，本来是挺讨厌阿海的，那天在老宅的时候。我差点都被烧成灰了，就在差点被烧成灰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把我一把抱了起来。我一睁开眼，发现那个人就是他。后来我就昏昏沉沉的，做梦梦到的也是他。
0: 这么说你还是喜欢阿海了？
1: 什么呀，我那是烧糊涂了，我都知道火是他放的，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0: 火是阿海哥放的？
1: 不，哎呦，我真是喝醉了。楠楠小姐不让我跟别人说。
0: 我是别人吗？
1: 不是别人。哎，酒可真不是好东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你今天跟我住医院吧。
0: 医院的床多舒服啊！再说了，我穿的这么漂亮，回头服装，那还不惊掉那些人的下巴？
1: 咱咋了？
3: 是你丈夫吧？他看上去还很年轻。

0: 怎么会
1: 被我杀了？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2: 小姐，别喝了，也该休息了
0: 啊。桃姐，两件事。一，放火烧房子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但是我不想追究，告诉警察不用查了。二，那个白薇不是家庭教师那么简单，得查一查。
2: 明白了。
0: 但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手里有枪，却不会杀人，只会救人。他从上海来，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有点像。我没能杀了他，给您报仇。可他已经有了防备，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真无能。

0: 我还以为没人这么早起床呢。白小姐，这是你是饿了吗？
1: 昨晚喝了点酒，有点渴，来找水喝。
0: 我俩一样，喝了点酒，有点口渴，快来找点水喝。

0: 白小姐，那我就先回房了，一会儿麻烦你陪展元吃早饭，送他去上学。
1: 嗯，我会的。
0: 你昨天晚上出去喝酒，并没有教展元英文哦。不过这样才对嘛，之前的白小姐包裹得太严了，反倒让人怀疑。

0: 玲姐，走啊，这就下锅。
1: 你来得够早的。
0: 哎呀，只要能见到玲姐，来再早我都愿意。
1: 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啊，
0: 玲姐，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那个事，一会儿别忘了跟七姑娘提啊。
1: 我一旦张了嘴，这话可就说不回来了。你想好了不后悔啊？
0: 玲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们认识都有两三年了吧，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对玲姐那可是真心实意的，绝不后悔。
2: 玲姐回来了。阿玲，有什么好事啊？
1: 没有啊，
2: 一脸春光灿烂，高兴得不像个样子，你还说没有？
3: 就是啊，
1: 来兴州这么多年，头回呀歇着还有头家给工钱，你们就不高兴啊？
2: 高兴高兴，这不和姐妹们要去小坡逛一逛，你要不要一起啊？
1: 我可逛不动，你们呀也去吧。
2: 走吧。
1: 哎，阿贵啊，跟姐妹们说啊，大家一起逛，千万别落了单，这兴州有些地方啊还是不安全的。
2: 知道了。
4: 林姐年纪不大，说话就跟我妈似的。
1: 嚯，这么足的教头。哎呦，这面线伯为了讨好我们林姐真的下足本钱了。哎呦，七姑娘，你说什么呢？
5: 哎呦，少恶心人了，你装什么害羞小女孩呢？你快说，一大早献着殷勤，面线伯到底想干嘛？
1: 昨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想娶我。
5: 那你昨天晚上回屋了没有？
1: 我当然回了。七姑娘，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吗？
5: 哎呀，你看你看，把你给着急的。嫁吧，你是寡妇，他是官夫，你们俩不是正合适吗？这豆腐庄就是你的娘家，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哎，就是他那个屋子实在是太破了，我担心啊哪天下一场大雨就塌了。
1: 我这些年不是攒了一些钱吗？我想等我嫁过去了，我就拿出来，我们两个一起重新盖间屋。
5: 这主意好，但你现在不能给啊，现在给就成倒贴了。让他选个好日子，我们阿玲不能这么随便的嫁。
1: 行，我就这么跟他说。
5: 这么好的面线快吃，我真为你高兴。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秀禾了。你聪明，不像他傻。我提秀禾干什么？这好好的面线都吃不下去了。
1: 七姑娘，我了解秀禾的，她有心，她不会忘了你的，没准哪天她就回来这豆腐庄来看你了呢。
5: 谁让她回来看我？摘了红头巾就进不了豆腐庄的门。

0: 画的不错，小桃家你来了。没想到啊，还会画图。啊，没有，我瞎画的。我小时候跟我爸给人盖屋的时候也画图，但都是小房子。楠楠小姐去动老宅吧，我进去过，但是根本没看清，更没机会从远处去看整个外观，只能凭想象，我就画的一点都不像。
1: 是不像。
0: 这是我设计的重建效果图。你画的也太好了吧！
1: 那是因为有参考。这栋房子始建于98年前，快100年了。这次翻建，如果楠楠小姐同意，我想在设计上做一些大的革新。
0: 才一晚上就准备了这么多？
1: 是啊，一宿没睡。对了，何小婵没有陪着你吗？我可以给你们一起讲一讲，你们帮我挑挑毛病。
0: 他一早上洗漱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本来医生给我换药的时候我还想让他帮忙，结果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谢谢你啊，胡瑞小姐。
1: 客气了，三少爷。
0: 你不是护士？
1: 我叫何小婵，我们见过面的。
0: 见过，我怎么不记得了？
1: 在女神酒店，我们俩一起摔在了地上。
0: 我想起来了，我把你给绊倒了，真是糗大了。哎，我记得你当时戴着一个红头巾，怪模怪样那种。
1: 是，我也觉得那红头巾挺难看的。
0: 现在看起来比当时漂亮多了。哎，我想起来了，你和你的同伴是白薇的朋友。
1: 嗯，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码头上认识的。
0: 能说得细致一点吗？
1: 啊，
0: 白薇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姑娘。比如说，她有枪，而且在危急时刻她敢用枪，能够瞬间转变战局。但她在我们陆家又当了一个家庭教师，面对冷嘲热讽也丝毫不在乎。我现在非常清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真的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你能帮我吗？
2: 擦地，请贵客小心地滑。
3: 哎，你没事吧？
4: 你想摔死我呀？
3: 哎，怎么回事？
4: 他把这地上弄得都是水，像摔死人呢。
3: 你在擦地，没有提醒客人吗？
4: 我说了。哼，我可没听见，你们听见了吗？
5: 没有。
4: 都怪我，还请太太原谅。
3: 啊，谭小姐，她才来，干活还没有门道，你没事吧？
4: 哼！哎呀，哈兴龙啊，你们有没事呀？
3: 知道你要来，不知道你来得这么早，没有到门口迎接，都怪我。你要骂，就骂我好了。
4: 他管我叫太太，你没听见吗？
3: 秀禾，赶紧给谭小姐道歉。
4: 对不起，谭小姐。
6: 哎呀，我的宝贝儿，白玉娇，你倒是懂得替主人出气呀！别叫啦，就你这破嗓子，是也要唱戏吗？啊？
4: 房间准备好了吗？
3: 接到电报就赶紧把那个套房腾出来了，前两天就给你都准备好了。
4: 每回来你们酒店呢，住的倒还算舒服，就是这次这个擦地的没长眼睛。啊，
3: 谭小姐，那赶紧请吧。
4: 嗯，玉娇啊，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7: 秀禾姐，欧阳天晴，
8: 是我，天晴。
7: 你没事吧？原来你在这里做工啊！刚刚那个太太真是过分，明明就是她故意为难你嘛。
9: 可别这么说，她是贵客，贵客一不高兴，我就要丢了工的。
7: 那你干嘛要在这受气不回豆腐庄呢？南兰小姐是女神酒店的大头家，也是我们现在的头家。重建老宅的工程，她已经交给我们红头巾姐妹了。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一起开工啊。
9: 红头巾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再说我也不是打一份工，上午我在这里，下午晚上我在别人家里做，讨价待我都挺好的，有时候还会留我吃饭呢。
7: 你一天打三份工啊，身体吃得消吗？
9: 是有一点累，可咱们过饭来不就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养家吗？好了，我不陪你讲话了，我先做工了。
3: 哎，天晴小姐来了。
7: 陶姐好。
9: 对不起陶姐，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
3: 没事，谭小姐就是事多，下次注意把抹布拧得再干一点。
9: 嗯，好。
3: 天晴小姐。
7: 哦，对了陶姐，老宅翻盖的图纸我想请南兰小姐过目一下。
3: 南兰小姐天亮才睡下，天黑之前啊，估计醒不了。这样，你把图纸先留下，等她醒了我再拿给她看，好吗？
7: 行，麻烦了陶姐。
0: 那就麻烦你交给南兰小姐，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于是想随时修改。
3: 好的。
7: 哟，回来了，你跑哪去了？啊？哦，我还想问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5: 我去干正事去了。
7: 你一大早不是说去洗漱吗？怎么回来人不见了？
5: 别问我了，你去干什么正事了？
7: 小偷家辛苦一晚上把图纸赶出来了，我带他去女神酒店了。
5: 坐黄包车去的吧？
7: 你们俩是不是坐一起了？
5: 你想什么呢？就一辆黄包车，我怎么能跟小偷家坐一起呢？我俩走路去，
7: 一路上有没有拉手？
5: 何小晨，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真不理你了。你的命怎么那么好？一个阿海，一个小偷家，两个都不错，还由着你选呢，不像我。哎，你干什么呢？今天早上我去换药的时候问过医生了，我除了换药就没别的事了，我明天再来换药就行，先回去吧。
7: 别啊，我还想在这里再多住一晚呢，你看这房间又宽敞又干净的，你着急回去干什么？
5: 南兰小姐的钱不是钱啊，我都已经好了还住在医院，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赶紧收拾回去吧，小头家的黄包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嗯，
7: 有黄包车坐，
1: 我能坐吗？
7: 你不用这么快的，
10: 少爷的意思是让我带着你们好好兜兜风，多转两圈，他也就走到杜甫庄了。
1: 你家少爷真好。天晴，我算跟你沾光了，居然坐上黄包车成小姐了。
7: 小姐有什么好的？我从小跟着我爸盖屋，也见过不少小姐，有的也大字不识，有的呀脚那么小，走路都得有人扶，有什么好？
5: 我没当过，我肯定羡慕啊。哎，就像南兰小姐，她生下来就有花不完的钱，你不羡慕啊？
7: 不，你是知道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所以我从小最羡慕的就是你。你有阿爸有阿妈还有哥哥和弟弟。南兰小姐虽然有钱，在她心里啊肯定有你我想象不到的苦，所以啊有什么好羡慕的？有这功夫啊，还不如靠自己努力去打拼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嗯，也是。
7: 天晴，你说你也没念过几天书，怎么说起话来就让人服气呢？
10: 来来来，让让让让。哎，少爷，您先到了。
0: 才到。哎，别动。天晴，你受伤了，让他给你送到院门口吧。
7: 啊，那多不好啊！没什么不好的，你听雨少爷的。也让他们呀羡慕羡慕我们。走
0: 走。
10: 好嘞。

0: 我刚刚也在跟阿玲商量，以后你就是大家姐。
1: 快生，
2: 停车！停停停停！
1: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我爱你，白薇。
1: 别再说了，否则我就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5: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6: 寻音之旅我来啦，
2: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0: 知音戏票，满怀期待。
1: 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3: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2: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4: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2: 啊，
4: 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乐制，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5: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乐行剧团的演员蔡杰。
6: 我是董双飞。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行剧《白蛇传·断桥会》，
6: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行剧，让行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传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越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越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整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的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

0: 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两位获得了四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3: 戏曲拍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4: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

0: 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1: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2: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他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3: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四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4: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三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妄想。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5: ！And I'm proud of you。
6: 哎呦，最棒，你最棒。
1: 充满着热爱啊，
3: 非常好。
7: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0: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1: 对，
0: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2: 没错，
0: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1: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越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1: 我们
3: 传统文化的自信。
2: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1: 对，对的，对的，对的。
2: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4: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1: Hello Hello，
5: 现在什么情况啦？
6: 你演得怎么样？
1: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5: 你最优秀，
1: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6: 是你的崇拜者吗？
5: 对，有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1: 对呀，让你给猜到了，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5: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1: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粤剧，我懂了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5: 期待你回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7: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8: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9: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集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南》。

0: 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0: 对，
2: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0: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

0: 序列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知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3: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真意。

0: 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

0: 福，情感随身将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1: 谢谢
2: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1: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2: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我试一试、啊。
2: 对对对对对，
3: 不是准备了啊？
1: 你们是合伙？
2: 哎，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1: 这有多长？3米？
3: 2米3。
1: 两米三，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
3: 虎口卡到中缝，
1: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
3: 好，卡，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1: 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2: 有门有门
1: 啊，别着急，我再试试啊。嗯，今儿我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走你，
2: 哥，
3: 好。
2: 可以，
1: 好嘞，谢谢谢谢，
2: 谢谢，
1: 一会儿给我几张戏票啊。
2: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1: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基功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1: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票，完美绽放。
3: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4: 戏曲并非一日之功，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卓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功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作为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0: 谢谢老师。
4: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一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0: 谢谢老师。
5: 我是龙汉门，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了炸坏了羊。我歇一歇。

什么你一个机器人儿在这儿把戏唱？

0: 先生啊，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打个招呼。哎呦！
1: 你好，哈利，
0: 别害羞，
1: 身段
0: 好了。哟，
1: 你好，
0: 怕生，朋友们怕生。
2: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0: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四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cos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0: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1: 是的。
0: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
2: 哎呀，
0: 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1: 对对
0: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更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3: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也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糅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1: 好，
4: 既然它现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能够想到来借助它增加你舞台的效果，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事倍功半了。就刚刚你演出的效果来讲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表演，我们反而看不到你的特色了。
1: 嗯，
4: 这有点可惜，因为其实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1: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5: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6: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7: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活灵活现的玄乎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呢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8: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呀，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

0: 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 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
2: 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0: 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魏老师。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4: 他嗓子、表演、导演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5: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0: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

0: 很好的契机。
1: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不要咳，
5: 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箕山涧水韵风雅，百念弦歌续梨园。晚会以粤地文脉为底色，以戏曲传承为内核，以时代创新为抵触，融汇历史底蕴、艺术匠心与青春气象，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致敬经典、连通古今、雅俗共赏的粤剧文化盛宴，深情致敬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

0: 迎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3: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儿，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跑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2: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3: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到热乎饭。
2: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3: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2: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4: 25载，
5: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6: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2: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25周年！
15: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5: 25载，携手耕耘，
6: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7: 不见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8: 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8: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
4: 有时候还胸口疼。
2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乐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山涧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涧水，千年风雅，
1: 弦歌不辍，百念流芳。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0: 今年恰逢粤剧艺术诞生120周年，百念光阴流转，粤剧缘起浙东乡里，声动十里洋场，情系江南烟雨，声传华夏山河。今晚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共同打造的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于名城绍兴正式拉开帷幕。
1: 今晚来自16家粤剧院团的21位梅花奖得主和近100位粤剧传承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望百念风华来时之路，见证粤剧艺术在新时代下的青韵绵长、生生不息。
0: 今天晚上，粤剧13流派传承人即将依次登台，让我们循着经典的唱腔，一起重温那些镌刻在时代记忆中的粤剧经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1949年，山河焕新，粤剧也随着时代再度启程，专业院团相继建立。一年后，华东粤剧实验剧团新生出名，一代粤剧人应时代之召而起，怀揣着对艺术的赤诚和对家国的热爱，从烟雨江南当中启程，将清婉唱腔带到了大江南北，在远方传唱不息，蔚然成风。
6: 粤剧前辈远赴宁夏、青海、陕西、甘肃等地组建剧团，将粤剧的文脉心火播撒至神州四方，诸多家喻户晓的院团皆缘起于那段时光。1956年，竹水昭、商方臣在上海云华粤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南京市粤剧团。1959年，尹桂芳带领芳华粤剧团驰援福建，落地生根。时至今日，南京市粤剧团与福建芳华粤剧院依旧枝繁叶茂，一脉绵延。
5: 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粤剧也不断地在突破自我，男女同台，刚柔并济，让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可能在方寸舞台上蓬勃生长。
6: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与过往岁月的温柔重逢，让我们再度聆听那些熟悉的腔调缓缓响起，一同沉醉在江南风情里，品读粤剧的风骨和柔情。

0: 什么事情愿意？团灭个邋遢
1: 万岁，因为将你问丈夫，二位小叔讨媳妇。

0: 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叩响了时代序章，掀开了粤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迎来了一次闪亮的出圈。
1: 80年代中后期，绍兴、宁波等一批小百花院团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上海粤剧院、杭州粤剧院等院团不断推陈出新，粤剧舞台呈现出群芳争艳的蓬勃气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份少年意气，走入那片锦绣天地，看岁月沉淀，青春风采依旧动人心弦。

0: 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1: 《新青年》啊？
0: 对呀，我们即将是新青年，难道比古人还不是吗？古人尚且生。

0: 梅，写的名字。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湖建水，名城绍兴，千年吴越文脉，浸润江南烟火。这里山水灵秀，人文荟萃，书圣王羲之挥毫千古，鲁迅提笔醒世，秋瑾风骨凛然。千年文脉滋养着艺术，也赋予了越剧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城风雅育一脉腔。从绍兴出发，乐音婉转千里，流芳百年，惊艳了世间山河。
2: 一脉乐音起于水乡，随着运河碧波蜿蜒而行，润泽华夏八方沃土。
3: 今天回望这波澜起伏的百念征程，在风雨洗礼中，一代又一代越剧人满怀滚烫赤诚，坚守初心。越剧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前辈艺人的心血与探索。

0: 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吧，当什么去亲。
1: 父子你听，这嫂嫂去请委婉度尽。

0: 己切开算方吗？
1: 怎么是呢？
0: 算方称作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八乱六乱，真个好事。
1: 去香，
0: 去香。

0: 王府，我再说一遍，只要你在四把树上签个字，你就能活下来，活下来呀！
1: 郭先问，我王府不会见你们父神我的继位永远。

0: 越剧艺术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剧种本身，成为了镌刻在几代人心中的文化记忆，它就是越剧《红楼梦》。
1: 1958年，上海共舞台的一束灯光亮起，徐玉兰、王文娟等一代大师将一段关乎至情至性、正颇封建桎梏的青春挽歌，淬炼成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绝响。
0: 灯火映梨园，满堂皆知音。有多少观众因为那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红楼名唱，便与越剧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又有多少后辈梨园人被前辈大师的风骨意蕴深深感召，立志接续星火，奔赴山海未来？

0: 又来了。
1: 为的是我的心，
0: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得？丁妹妹。

0: 从
1: 啊，孔祖，这一来已是二十年了。

西边，三道四，三道四，三个走。

乱石崩岳，惊涛破岸，卷起千

要像恭敬当年小脚出嫁了，用字英发，用字英发，用字灰飞烟灭，灰飞烟灭。

真生死我一尊万类江月。

是死啊，再无苏色。他的名字叫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循着陕西的清流运河的碧波，回望粤剧120年的风雨历程。从浙东的纵横阡陌，领略沪上风情，横渡祖国波澜壮阔的江河，每一步都饱含了粤剧人的赤诚与热爱，最终汇聚成了今日舞台上万象同辉的璀璨星河。
1: 看今朝，流派纷呈，百花齐放，望前路，代代新人烛光远征，大幕将起新征程，百念风华正青春。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贺粤剧120周年的生生不息，愿弦歌永续，薪火长明，粤剧岁岁长青，
0: 曲韵流芳，余味悠长，期待来日再赴粤韵之约。朋友们，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
1: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7: 越办越好！
9: 祝戏曲频道
10: 越办越好！
11: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2: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3: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4: 情谊绵长，
3: 情谊绵长，
15: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开播25周年！
2: 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16: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2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1: 西宫娘娘常在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2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再想葬海，
1: 先生见谅。
0: 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
0: 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
1: 先生说的是，是我没看明白。可以给他个体面吗？
0: 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
0: 理应如此。
2: 吃饭了。

0: 行刑。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枷关，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
2: 就是要无声无息的才好。

0: 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大人，麦西全无，确认已死。
1: 永荣王爷叫了一群皇室宗亲到他府上，嚷嚷着要见你。
2: 都禁足了还不消停？

0: Corneo.
1: Sir.
0: 一切都已了结，给他收尸吧。

0: 月奴。
1: 你是谁呀？
0: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1: 娘，
3: 穆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娘。娘。
1: 志农。
2: 哥哥。
1: 你是志农。
3: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0: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0: 不，
1: 快走。
0: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志奴，走吧。
4: 你们都要跟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志奴，

你不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郎，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醒醒！张大人，
1: 张大人，
2: 小海，
0: 张大人，
1: 张大人，
2: 小海，
3: 大夫，
0: 张大人醒醒！
3: 不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0: 张大人醒醒！
4: 针灸是灸，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
0: 大人，
4: 刚才已经针过人中，现在我正内关和涌泉。
1: 大人，
5: 高明师傅，
2: 小海，
6: 你醒了。
2: 小海，
1: 太好了。
2: 小海，
1: 终于醒了。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我加了密药，这样。
0: 能够让你提前昏迷，买席全无。
1: 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制海蛎，
0: 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
1: 我就知道，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 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1: 臧大人，
2: 沈大人，
1: 我也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2: 请讲。
1: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2: 那王爷现在如何？
1: 臧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臧大人保重。
2: 保重。

0: 小海，接下来你怎么打算？我要去东夏。
1: 东夏？赵炳王跟我说，他要带着维系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 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这个城不好出啊。
0: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营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2: 师父，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1: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刚出了城，马城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庸。等到了东夏，就要靠向小剑了。
1: 师父，你不和我们一起？
0: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
1: 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师父，原来人至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2: 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
0: 小海，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其实，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葬骸，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 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 更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快到城门了，快躺下。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警察！
1: 啊，停！大人，
2: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1: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2: 医车也不行，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1: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疫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2: 哪那么多废话！

0: 检查清楚。
1: 喂，大人，哎，大人，
0: 我来。
1: 哎，大人。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

0: 不好，他也染了疫病，快躲远点，让他们走。放行，放行，快走！
1: 顺利出城了。

0: 小海，师父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
1: 没事，
0: 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父要那么多钱干嘛？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
2: 朋友，一定要等我回来。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停车！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十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1: 师父没白养你，
2: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傅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傅陪我一起走了。
0: 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1: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现世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打探出什么。

0: 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女王驾到。
3: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1: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3: 在天牢。
1: 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又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
3: 安徒，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都下去吧。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1: 那摩尔萨已经六十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
3: 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1: 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3: 大雍皇帝？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3: 大胆！
1: 我当了十年的质子，

0: 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他也不会怪我。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庸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1: 是，
0: 慢着。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何琴，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是。
2: 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
2: 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啊。
3: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4: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
1: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
2: 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
1: 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大婚好机会。
2: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1: 哎呀，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吃饭了。
1: 拜见公主。
2: 公主，
3: 安图，
4: 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
5: 你们退下。
6: 是。
5: 三海，我要走了。
3: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5: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7: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
4: 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7: 下去吧。
4: 是。
5: 我在大庸十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8: 殿下，终于回来了，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
7: 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5: 摩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
7: 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30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地交到他们手中。
5: 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0: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1: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0: 她的遗愿是什么？
1: 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雍首府赵秉文的手中，如今大雍皇帝不在了，赵秉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
1: 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0: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是我们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我不会再回来了。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是海东部使者吗？
0: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
0: 欠下的债，你怎么还？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2: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后来。
0: 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
3: 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
0: 那可不行，江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3: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
4: 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5: 茶宴无误，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4: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3: 辛苦了。
4: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向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
1: 好久不见了，藏海。
0: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
1: 才一年吗？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
0: 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1: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0: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
1: 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吧？
0: 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
1: 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

0: 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想不到，我竟然骗了我。
0: 赵秉文杀了石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玺，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这些都远在朝堂。
1: 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
0: 藏海，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1: 按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 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
1: 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
1: 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
0: 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
1: 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
0: 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目前。
0: 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1: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
2: 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兵的世界。藏海，有一事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
3: 王长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2: 多谢将军，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4: 是。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
1: 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
1: 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0: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秉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2: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秉文是庄鲁隐和曹进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
0: 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 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1: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曾经答应帮你。
0: 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
1: 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0: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玺。

那就毁掉桂喜。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单穗山脉连绵不绝。
1: 要是能轻易找到，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
0: 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1: 我曾翻越过东夏地理志，这里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封禅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月，
1: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名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
1: 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影的手下。
0: 传说名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阴兵真的存在吗？
1: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村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很多，你来看，这是东夏的战俘。
1: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
0: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1: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有人死在了这里，
1: 他会是谁呢？

0: 东夏帝任女王即将沦陷，宁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灭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帝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 他顺利从赋闲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30000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他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
1: 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拥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还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 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箭矢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 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 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0: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2: 小心！

这段回出去没有风。

0: 这一切都是幻觉，
1: 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2: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2: 你以为你抱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了结在这儿，
1: 真是巧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当传统曲艺邂逅现代动画，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以全新的形态跃然于荧屏之上，凭语言的艺术看动画的多姿，敬请关注本期动画相声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玲宇主演的京剧《三江月虎城》，以及由柯钧主演的昆曲《铁官图别母乱箭》。昆曲《铁官图别母乱箭》是一出唱作并重、文武兼备的剧目，融合了繁复的表演与苍凉激越的唱腔，全剧在表演节奏和情绪转换上具有较高的难度，能够综合展现演员的表演能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

0: 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3: 25载携手耕耘，
8: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9: 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7: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25载携手耕耘，
3: 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14: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仆人，祝戏曲频道
5: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9: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0: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1: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22: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吗？做买卖的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了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心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心先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给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了，薄厚大小。
这草稿跟那钢板差不多。

0: 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个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别买啊。香菜根子啊！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拖着一盒，拖着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鲜制毛肉，5毛钱一份啊，冒玩意儿，假传秘方。甲传秘方，奏治皮肤病。甲传秘方，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传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这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啊，来来来，师宝，来师宝，来师宝，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假传秘方啊，先治盲聋，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脆。哎，来，5毛，我来来来吧，来包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假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叫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呢，是不是？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了，跑不了，憋了一身肉。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
10: 不香。
9: 姜昆，昆昆是同音呢、啊、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我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人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那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骥，俩马，二马盘草。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这个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它总得带德字、祥字、福字、成字、顺字，他们叫这字号。叫是顺嘴了，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学朋友到饭馆吃饭，总得找个吉祥饭馆。咱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的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家有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这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

一上去喝酒怎么样？走，咱吃去，就咱们得喝喝喝。上哪个饭馆？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听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语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儿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一张是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哥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嗯，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吃？大福来。早饭满月，大福来临，是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0: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1: 是啊，
0: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1: 哦，
0: 针灸懂吗？
1: 啊，针灸扎的。
0: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1: 啊，
0: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1: 啊，
0: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1: 啊，
0: 扎静脉，扎皮下，
1: 对，
0: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1: 哦，
0: 就是这针。
1: 啊，
0: 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1: 啊，
0: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1: 哎，
0: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1: 哎，
0: 外国人站这看着，不给药吃，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1: 哎，
0: 这么大的针，擦擦，

0: 行，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1: 啊？
0: 内关。
1: 哦，
0: 扎进去，黏黏，坐这歇会儿吧。
1: 啊，
0: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1: 啊？
0: 好了，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是怪啊，又来了，病人嘴歪到这儿来。
1: 哎呦，
0: 病人坐下了
1: 啊，
0: 怎么办
1: 啊？
0: 拿过针来扎，
1: 扎
0: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1: 哦，
0: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1: 牙
0: 正过来了，
1: 好了，
0: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1: 哎，
0: 到这儿一扎针，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1: 啊，
0: 正当间，这叫合谷。
1: 哎，
0: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1: 你瞧瞧，
0: 不疼了。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1: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1: 哎，
0: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1: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1: 哦，
0: 拔罐子
1: 啊！
0: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捉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1: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
1: 嘿，
0: 跑气，捉不住。
1: 嗨，
0: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1: 啊？
0: 捉不住，还大膏药。
1: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1: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1: 啊，
0: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1: 哦，
0: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贴，我不想用不了
1: 啊。
0: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1: 哦，
0: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1: 哦，
0: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1: 哦，
0: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1: 哎，
0: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1: 啊，
0: 你这药切三片姜，配合药。
1: 哎，
0: 不是光用偏方
1: 啊。
0: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1: 啊，
0: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1: 啊？
0: 偏方治大病啊。
1: 嘿，
0: 萝卜就是插气弹满街爬呀。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弹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1: 哦，
0: 管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管给偏方呢？
1: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管给偏方
1: 啊？
0: 哪儿就是上医院挂号看病，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1: 啊，
0: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我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1: 啊。
0: 光给偏方
1: 啊，
0: 能不能马上马彪马彪，能不能你马彪说话
1: 啊？
0: 要不你啊，我这胃疼，胃疼，萝卜就是长，走。
1: 好了，
0: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长，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啊，马彪，你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了，不咳嗽吗？买了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1: 太好了。
0: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1: 啊，
0: 要不你我脑肚子
1: 啊，
0: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啊，你了，传呢
1: 啊，
0: 传老病，没事，买管子用着。

0: 去年夏天啊，有暖瓶厂找我，到曲艺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
1: 哦，
0: 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
1: 啊啊！
0: 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1: 有。

0: 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1: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0: 啊？
1: 我接了去了，我就去了。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1: 说呀说，演节目啊，
2: 书记啊，
1: 听你说相声，
0: 哎，
1: 就听我这相声。
0: 嗯，
1: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0: 嚯，两天一宿，超额50%。
1: 哎，
0: 哎呀，
1: 也不算快
0: 啊，还不算快。
1: 那月有31个，
0: 好嘛，那也太神了。
1: 这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0: 啊？
1: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0: 啊。
1: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0: 怎么不摘啊？
1: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0: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1: 怎么办
0: 啊？
1: 想起我来了
0: 啊，
1: 到曲艺团吧，开车呗，我接去。我到了，
0: 你有办法吗？
1: 说一段
0: 啊，给苹果树说相声。
1: 对了，露天演出
0: 啊，
1: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
0: 啊，
1: 我来一段，
0: 来一段，
1: 说了一段，大伙哇哇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跟着包上长，一会儿的功夫
0: 啊，
1: 全变小西瓜，
0: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
1: 这不算什么新鲜，
0: 哦，还不新鲜。
1: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0: 啊，
1: 叫王长友
0: 啊，知道。
1: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啊，他有个过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0: 啊，
1: 下圈斗蛐蛐。
0: 啊，
1: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0: 嚯，
1: 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
0: 啊，
1: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0: 看看吧。
1: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0: 怎么了？
1: 蛐蛐打蔫呢。
0: 有，咬完。
1: 老头一瞧，哟，我不要紧，别盖盖
0: 啊，
1: 我来个笑话，
0: 来个笑话。
1: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0: 嚯，
1: 蹦出来一炸翅膀，
0: 来精神了，
1: 精神来了。
0: 呵，
1: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0: 啊，
1: 这猫在桌上蹲着呢
0: 啊，是这猫，
1: 哎，猫过来了
0: 啊，
1: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0: 啊，
1: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噗。
0: 怎么着？
1: 猫俩眼扎瞎了，
0: 哎，
1: 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0: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1: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0: 艺术大师，嘿，人类灵魂工程师。
1: 不对
0: 啊，
1: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0: 啊，
1: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0: 你可真了不起了。
1: 嗯，
0: 我说您的饭量怎么样？
1: 嗯，
0: 饭量怎么样？
1: 饭量
0: 啊，
1: 饭量，
0: 你一顿吃几碗干饭？
1: 干饭呐？
0: 啊，
1: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0: 嗯、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张牙，将雌雄，青铜大刀都威要锋。身高丈二，貌持重，不灭苍王不

0: 朝堂大元帅甘有苏文，可恨唐王新兵犯境，前者凤凰山一战被毛用飞刀杀伤他数员大将，将他围困三江月湖陈，今日正好攻打城池，密龙铁岭
1: 在；
0: 攻打东门，密火铁岭
1: 在；
0: 攻打南门，八钢八西铁岭
1: 在；
0: 命您二人攻打西门，镇二郎的。随定本帅马乘去者。

0: 王通啊，
1: 饶了我太
0: 传儿早早开臣投降，倘若迟延，杀尽臣去，鸡犬不留。岳虎臣团团围。

0: 哪责任吗？有日潮水一般，将此臣团团围之。倘若久兵不到，你我君臣性命休矣。
1: 日公不必忧虑，臣老千岁回朝搬兵，久兵即可就到。
0: 卿家所奏即是，与迟老将，
2: 臣
0: 命你在此坚守，久兵一到速报我故旨。
2: 遵旨。

飞白甲白日霜，白马银枪陈钢枪，父子辈辈忠良将，赤热胆。

要夺我之江山社稷，圣上御驾亲征，与敌一战，被困三江，越火城。臣老千岁回朝搬兵，本当挂我为帅，怎奈我父心丧，重孝在身，不能挂帅，故而挂骆通为帅，命安一位前战先行。今日元帅身障，不免辕门赐

0: 见元帅，
1: 兄长到了，大义旁坐，
0: 谢坐。
1: 文韬武略在胸怀，自守金章百余家。怀玉仁兄让帅印，领兵东征，先引财。本帅罗通，可恨了兵犯境，身上与甲亲阵，不想被困三江越虎城中。陈老千岁回朝搬兵，寡我为帅，今当发兵之日啊，兄长请来一传令。
0: 不敢，还是元帅一传令。
1: 好。

0: 兄长因何责令？
1: 活老元帅亲自吃马，
0: 以兄之见，
1: 以我之见，元帅在此，安营查寨，待愚兄单枪匹马，匹马单枪杀进城去，面见万岁，杀敌立功，报信便了。

0: 臣上，二郎听着，宝鸡，你家直率救兵到此，快一快开城。
1: 臣下何人？
0: 秦怀玉在此。
1: 哦，原来是侄儿到了。
0: 你是何人？为何这样称道？
1: 老夫尉迟恭在此。
0: 哎呀，原来是尉迟伯父，恕小侄有小夫在身，不能全力，马上一恭伯父莫怪。
1: 侄儿少礼。阿侄儿理应和身穿重孝，
0: 我父边天去了。

0: 侄儿不在家中守孝，来到了东左省，
1: 前来救驾立功，请伯父速速开城。
0: 哦，救驾立功，
1: 正是。
0: 哎呀，请请。想当年取帅印之时，我被赤国娃娃暴打一顿，今日何不趁此机会累累赤国娃娃，叫他力杀死门，以消我心头之恨。我就是赤国之意。阿侄儿，此臣开不得。
1: 怎见得？
0: 你看城外泽滨又日潮水一般，我若开城，倘若泽滨趁虚而入，哪还了得？
1: 依伯父之见，
0: 依我之见，你且杀奔南门，我在那乡等你。
1: 好，伯父，你在南门等候。侄儿杀奔南门，便

0: 侄儿杀到南门，快一快开城。
1: 阿侄儿此城还是开不得。
0: 怎么此城又开不得？
1: 此城离龙棚不远，我若开城，倘若惊动圣驾，那还了得？
0: 以伯父之见，
1: 依我之见，你且杀奔西门，我在那厢接应于你，以下日还
0: 呀。

0: 此陈越发开不得啊
1: 啊！
2: 怎么，此陈
1: 还是开不得？
0: 实在万岁传旨，不准私自开城也罢啊！一切杀本部门，我在那厢等你也就是了啊！
1: 哎呀，且住！这个老儿三番两次不与我开城，哦，莫非要报当年取帅印之恩仇？啊，伯父，侄儿有一言，伯父。

0: 请元帅。
1: 身负日火，
0: 大败而归。
1: 尔等取万马坑伺候，待某引他前来。

0: 救命啊！
1: 还不向前赔礼，
0: 遵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神乃周瑜其之母，蒙神恩，我孩儿之居代周宋宾，只因流口作乱，火家巧居你五官，老身年登茅店，喜得媳妇先笑，善跳钟馗，孙儿勤工事事，与我母念，只是我儿两月不回，使我时刻挂念。
1: 啊，婆婆，分得了这围困带走，相公日夜守御，怎得闲暇回来？
0: 哦，刘泽围困带走，你想不曾提起呀、啊？
1: 恐惊了婆婆，素衣不敢是。
0: 还是着人前去打探过消息才好。
2: 啊，婆婆，孙儿前世，财神前去。

0: 将迎接老爷。
1: 太夫人现在何去？
0: 现在中堂与夫人公子讲话。
1: 薛我回来，速备交见此人。
2: 好，
0: 是老爷回府。
3: 哦，我儿回来了，我儿回来了。
4: 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母亲在。
3: 哎呀，你回来了。
4: 母亲请上，受孩儿拜一见
3: 罢了。
4: 九里四下，定心有缺，父不罪。

0: 勤劳王室之分当然，其罪于日
1: 谢母亲。
2: 相公
1: 夫人
2: 啊，相公怎得留子围困带咒，相公怎得先下回来？
1: 不，这位则兵猖獗，所以特地回来做工。
2: 什么？
1: 夫人家焚塌，
3: 此事妾也久言完备。
1: 哈，母亲，孩儿特旨一尊与母亲假一声。
0: 圣寿你
1: 看清。

0: Yep. 我好何意？
1: 相公恨什么？
0: 夫人恨我有万事。

0: 孩儿莫有什么心事，放母亲开怀畅饮。
1: 啊，母儿奉敬婆婆一杯。
2: 是，待孙儿奉敬婆婆一杯。
3: 深受您。

0: 什么？
1: 你因六色围困儋州，恐战死沙场无人侍奉于我，故而如此悲伤，恐失我。
0: 孩儿的心事已被母亲猜说，怎敢隐瞒？可恨六子统领强兵，直压城下，怎奈城中兵少粮尽，孩儿与他连转数阵，不能退敌。如今傣州已破，孩儿只得退守。你乃这兵集中追来，莫想此关前无救援，后难退步，胆胁逼迫。为此特地回来见母亲一面，孩儿见万事战死疆场，分说当然，这是不能保护母亲，所以存心日攻。
1: 我道你必问此事，如今你大要怎样？
0: 孩儿余命家将保护母亲，前往他州外军暂避及时，免得受此惊恐。
1: 勿问当初王林之母尚能臣子之命还。

0: 他母亲还是远比的好。
1: 你将我背到哪里去？背到哪里去？

夫人家三从未收，在家从夫，持家从夫，夫死从此。不信你父早亡，昔如免登无可持朕此途，朕当国难前中。

0: 爱儿怎忍，替了母亲前去也罢。待孩儿自问了罢。
1: 东岳公，
2: 你若战死沙场，则免垂千世；若死在家中，直到你眷恋妻奴，岂不一臭万年？
0: 母亲说的是。皇天哪，皇天，莫昭于己，祸不幸至此。
2: 儿啊，过来。
0: 有。
2: 我把孤身

从进士，有过苏洵伯虎替兵反去，其实有过大夫卞坤仗剑与苏洵

0: 敢于吃下。
1: 二思，儿子随父而亡，
0: 家中妻子也仗剑自毙。其母年过九十，判案大小月，我们现在也行。

父死为忠，子死为孝，妻死为贤，母死为义，其母也自刎而亡。忠孝皆以耻于一门之亲，巍巍渺小，赫赫丹氏，千秋万古，永垂青史。吾们也小学他。

0: 目前寻获一得是
1: 家乡国难，
2: 有
1: 我家早死国难活当心中，你们各自逃生去吧。
0: 哎呀，太夫人呐、啊！小人蒙太夫人豢养之恩，亲同国所真人攀比去，情愿与太夫人死在一处。

难得我家吃此一仆，胜于别

0: 是
1: 啊，
0: 老爷请出去吧。母亲，
1: 孩儿就此拜见。

不过如此，孩儿借万次去也。敬尊堂上赐清明戴帽。

0: 唤死一声大神明。
1: 相公，
0: 夫人。

夫人，你，好生佛事。

0: 家，这次谢父先孙，家家
1: 应
0: 家，前后门封锁。

七爷责兵离此不远了。七爷责兵离此不远了。

0: 奉了兄王之命，攻打宁武关的众将官，
1: 用
0: 上。

0: 叛周瑜计，连伤谋数员上将，约发帝威风凛凛，精神抖擞，这便日火是惹好。哦，有了，左边将弓箭手埋伏在山谷之中，待谋引他前来，万箭齐发，不怕他飞上天的去。朕的是，朕被强弓射孟虎，
1: 安排香儿吊计。
0: 好，埋。

十三，五日落王，身被箭杀，纵然杀却从未，哎，此番性命，先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养无极牌不废完。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

0: 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宇，嗯，水烧开了吗？
1: 烧开了。你这什么茶？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朋友送的今年的新茶，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1: 手放一点。
0: 差不多吧。
1: 喝多了睡不着觉的，他本来就缺觉。

后，夏丽每年给你过生日啊。吃吧。

0: 睡一觉吧。你爸爸的事情，我跟何东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担心。你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们，好吗？
1: 嗯。
0: 对了，上次品鉴会之后，好多雪茄供应商找过来想要合作。这是叔叔最后选的样品，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1: 嗯。

我妈说了，给你过了生日，你吃了她的长寿面，以后你就是她的儿子了。志明，只要你愿意，我家就是你家。

我们已经睡下了，水老放心吧，还好的哦。妈妈今天去的时候呢，太着急了，一着急我就哗啦哗啦的，这个又没影响到你们隔壁住的这些客人啊，又没听见，不好意思啊。

小时候，我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因为你是我见过在这世上最自私、最无赖的人。我觉得你永远都会是这副样子，不可能改变。但后来我才发现，一直没变的人是我。

这一辈子呢，有很多的遗憾。有的人会来，有的人会走，但是要证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只是觉得可惜，他对不起的人有很多，但只有我知道他变好了。
1: 不会啊，奶奶也看到了。
0: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扛过最难熬的日子。
1: 原来的姚志明总算又回来了，我好开心。嗯，等一下。哎，崔叔，真的假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好的好的，谢谢崔叔啊。姚志明，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新安旅评上十大特色酒店了。
2: 哎呀，那我可要好好恭喜一下麦总了。走，送你去新安旅。
1: 可是我刚刚才说和你一起吃午饭呢。
2: 工作最重要，爱情是消遣，我怎么能拖麦总的后腿呢？
1: 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行吧，那晚上我请你，让麦总我好好弥补一下你。
2: 你先好好工作，晚饭回家吃，我来准备。
1: 行，
2: 走。
3: 啊，麦总来了。
1: 崔叔，
4: 麦总，我们都挂好牌了，就等你来接牌呢。
1: 那咱们一起。
3: 好，我们请麦总接牌。
4: 接牌，
3: 来，接牌，
4: 接牌，接牌。哎
1: 呀，那咱们一起喊个三二一。
3: 好，来，三二一。
1: 大家，新安里能够评选上点评网的十大特色酒店，离不开你们每个人的努力。所以刚刚我已经通知了财务，一会儿呢会给大家发半年度的绩效奖金，还有啊，还有部分红包和现金可以领。最重要的来了，额外给大家5天的年假。哦，
3: 谢谢麦总。大家跟我领钱去吧，
1: 啊，走去领钱吧。哦，走啊，子玉。
5: 等一下，陈会计，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5: 我要走了。
1: 你走哪儿去啊？
5: 当然是回瑞士啦。
1: 啊，是因为我跟你妈妈那件事儿，对吧？
5: 没有，陈环姐，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妈的事而嫌弃我的。
1: 怎么可能呢？
5: 但是我妈对新安里做了这种事儿，早在行业里都传开了。她现在名誉扫地，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哎呀，她这个人吧，把事业看得比命都还重要，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正好我还在念书，就带他一起回瑞士读书呗。虽然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会再变好了，但是她毕竟是我妈，我肯定不能不管她，对吧？
1: 子玉，是因为我你妈妈才变成这样，我很抱歉。但是既然你做出了决定，那我也不劝你了。总之，如果你毕业想回国的话，新安里随时欢迎你。
5: 谢谢你啊，陈欢姐。好了，那我可就听你说的了。我要是在国外混不下去，我就回来找你。我还要吃刘阿姨做的饭。
1: 没问题，随时找我。
5: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刘阿姨说，是买赛抹零头，还送小葱的。
6: 对的呀，对的呀，那送小葱的呀。
2: 好嘞。
6: 你要来点什么吧？来，拿，给你袋子。
2: 好。
6: 好吧。
2: 好。
6: 我帮你多放点小葱啊。
2: 好，谢谢。哎，
7: 老板拿好。

0: 来喽，汤圆来喽，菜齐了。
1: 哇塞，姚志明，你这鱼放上去也做的可真不错啊！
2: 哎，丝瓜毛豆炒的不错，火候正好，你尝尝。
3: 口福像吧？像不像？
4: 妈妈，你最爱吃的汤圆，快尝尝。
2: 努吧。
3: 哎呦，是黄米的，又糯又甜，好吃哎！
1: 姚总，这顿饭是你做的吗？
4: 志明哥，你这也太假了吧！我看啊，就这个汤圆是最后你自己煮的。
0: 什么？肯定我做的呀。
1: 哦，行行行，反正是姚总请客的，那就是姚总做的喽。
0: 舒阿姨，陈完成到。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幸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接纳我。包容我，治愈我，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在这顿饭上了，谢谢。
3: 明明，不用说谢谢，你看你来到这个家，你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对，我们现在多好啊！你看人丁兴旺，多开心啊！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
1: 请你好好的，煽什么情啊？既然今天我们家人吃饭，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我们新安里选上了，
6: 恭喜恭喜。
0: 那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我升华东区总裁了。哇，
1: 那姚总最大了。
6: 华东区、啊、
3: 华东区是什么区？
2: 华东区啊，肯定比黄浦区大。哦，六省一市。哦，大不大？
3: 哎呦，我听到过，你不要。哎呀，孩子们，你看，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那么有成就，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轻松了，好像没负担了。那你说，我现在空下来了这么多时间，我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吧？
2: 这样，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出去旅游怎么样？
0: 是啊，舒阿姨，你们要想去哪儿，我帮你们报一个团，一条龙服务，省心省力。
3: 啊，哎，不要了，你刚刚给我们体检的套餐买过，花了好多钱，不要再花钱了，钱要省。
1: 体检套餐？什么体检套餐啊？你们什么时候去体检的？
3: 提了，早就提了。
2: 检了，检查了。
3: 对，检了，检查了啊。别坐着了，吃吧。
1: 菜等着你开块呢，妈妈。
2: 来吃。
3: 举杯。
2: 好。
1: 不说几句啊？
3: 祝我们全家幸福快乐。

0: 这花漂亮吧？
1: 是志明种的，我给您放在这儿了。奶奶，好久没跟您说悄悄话了，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新安里停上十大特色酒店了，我没跟您丢人吧？不过姚叔叔不在了，志明为此难过了很久，不过后来我把他哄好了，爸爸妈妈也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他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哦，对了，今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算是正式加入麦家了。奶奶，您放心吧，心安里跟志明，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我现在事业步入了正轨，跟妈妈也互相体谅包容，还有志明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我很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奶奶，我就是想您了。您在天上也要好好的。

0: 呀，住哪里呀？喂，哪里呀？
1: 你好，请问是刘婉玉女士吗？我们这里是体检中心。
0: 哦，体检中心啊，我报告出来啦。
1: 是这样的，我们来电是告知您，您的体检
2: 电子报告已经通过微信推送，其中 CT 显示您的肺部有一块比较大的阴影，
1: 想提醒您尽快去医院复查，以免耽误病情。
0: 肺部有问题？
1: 不好意思，体检中心只能做初步检查，阿姨，您还是赶紧去医院看一看比较放心。
0: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啊。

0: 是这样啊，从检查结果来看呢，你的肺部有块阴影，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胸闷啊、咳嗽啊？
1: 有一点。
0: 哦，那食欲怎么样？
1: 还好。
0: 这样，你呢和家人商量一下，尽快做一个查体手术，才能进一步确诊。
2: 来了，
3: 佳宇，你知道啥事吗？
2: 我不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0: 怎么没开啊？
1: 哎，是啊，我去开一下。
0: 哟，睡着了啊？
1: 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没事。
1: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哎，
0: 啊，安玉啊，晚饭怎么没做啊？怎么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突然胃疼，后来我就在这沙发上睡着了。哎呀，这一醒来天都黑了，哎呀，饭都没做。
0: 那现在怎么样啊？
2: 没事了，我先去做。
0: 哎，别，我来做吧。啊，你别动。那我们晚上就简单一点了啊。
2: 啊，没事。
1: 妈，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1: 真的？
2: 啊，没事儿。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
1: 我们的什么事儿啊？
2: 明明啊，你和欢欢都不小了。一个30，一个40，该结婚了。啊，结了婚，早点要孩子，对女孩子来说，生小孩生得早，恢复得快。再说了，你看我和你爸爸，现在还年轻嘛，能帮你们带带孩子，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
3: 阿姨，你这45入，你这入的也太厉害了，我才32。
2: 哎，这也快了嘛，差不多了。啊，
1: 妈，你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不着急。你现在身体这样，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
0: 是，行不行啊？
2: 啊。应该可以吧？哦，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带你好好出去玩2天，放松放松啊。哎，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来。
1: 对，躺会儿吧。
2: 行，那我上去躺，
1: 去躺会儿吧。哎，这腿是也不行了吗？
2: 没事，都挺好的。
0: 你自己上去行不行？
2: 我上去了啊。啊。
3: 我40，怎么说50呢？
1: 我去你的！
0: 哎，阿玉啊，你看这件马甲怎么样？帅吧？我戴着啊。

0: 你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哇啦哇啦啊，那个喉咙像高音喇叭那样，我倒是觉得天下太平。像你现在这样，一句话都不讲，安安静静的，哎呦，我怎么感觉哈死死了？ 你真的没事儿？哎呀，没事儿，干嘛呀？你要这我有事儿。
1: 没有没有。
0: 累了，坐一会儿。白天跳舞跳累了。哎，我现在还睡了啊。
1: 睡吧睡吧，我来收拾就行了啊。

0: 爸爸妈妈，都跟你们联系好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给我打电话啊。哎，就几天
1: 嘛，马上就回来了。刚才导游跟我发微信，说这个大巴一会儿就到弄堂口了，正好顺路。哎，
0: 走了啊！
2: 好，注意安全啊！
0: 哎，
1: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走了啊！嗯，那我要觉得我妈妈有点奇怪啊。嗯，
1: 是有一点啊。也许是因为阿姨忙碌了那么多年，突然一下闲下来了，有点不适应。哎，也有可能吧。
0: 咱们工作忙完以后，好好陪陪他们吧。嗯，
2: 走，送你去上班。
1: 去哪儿啊？我今天不去新安里，新安里没有那么忙。反倒是毛毛他们马上要二审了，我想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帮忙的。只有他们的官司赢了，我们一家人才算是真的团圆。
0: 啊，我觉得啊，你马上就要继承
1: 阿姨的星火，你觉得？对，那我马上变成小刘婉玉了，害怕吗？完了，那我就是卖出了。你是小麦来听？我是小刘婉玉。
3: 家族的贵姓？
1: 需要看点什么？这个。
3: 喝点咖啡休息会儿吧，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2: 我再复审一遍，这个送还民卯足了劲儿的上诉，不知道要干什么。嗯，
1: 辛苦你了。需不需要丁姐给你支援一下呀？
4: 姐，
1: 麦总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过来这儿啊？
4: 酒店评选已经结束了，我要放手让团队成长一下嘛，我就透过空过来关心一下我的闺蜜跟我的弟弟。
2: 金安，你放心吧，我们有把握的。
1: 嗯，新安里换了一批新的律师顾问团队，我拜托他们帮你一起整理证据了。新安里的律师还能管家事儿呢？
4: 就是辅助一下而已。哦，
2: 谢谢。
4: 别跟我客气了。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你啊，官司结束以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得跟爸妈说一下了。
1: 啊，
4: 小枣，我觉得妈妈最近为我们改变挺多的。
5: 你只要好好跟他说，我相信他能接受的。嗯，知道了，
6: 姐，我和毛毛也是这样打算的。你们
7: 心里有数就行。嗯。丁丁还给我打电话。喂，宝贝。
6: 妈妈，爸爸打我。
7: 不，你别哭，别哭，别哭，妈妈马上来啊，马上来，马上来。
2: 哎，怎么了？
6: 宋怀民这个狗东西打丁丁，我。

0: 我得赶紧去看一下。
1: 王冠先等一下，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宋怀民这个时候打孩子非常奇怪，你冷静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2: 没错，你冷静一下，我跟你们一块去。
0: 那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2: 别着急别着急。红浪，记得啊，千万别冲动，我们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记得喊我们。嗯。

0: 敲什么敲？爷，丁丁，
1: 你干嘛呢？我告诉你，
0: 孩子不在家。
1: 丁丁，
0: 我跟你讲了啊，孩子不在家，我告诉你别乱闯，那是我房间，里面还有东西呢。
1: 那孩子呢？
0: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了。
1: 你送给你妈那儿干嘛呀？啊？
0: 孩子想奶奶了呗。
1: 我去你妈家找他。
0: 你别去，二审还没有判呢。 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还在我的手上，你没有资格，你知道吗？
1: 那你凭什么打他呀？哎，
0: 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儿子，我打他天经地义。
1: 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呢！哎，为什么盯着我孩子呀？你还年轻，你还能生呢？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了？是你身体不行了，还是他身体不行了呀？怎么了？
2: 是什么你？
3: 我怎么不是？
1: 你配当一个父亲吗？
3: 怎么不配了？哟，还带帮手，我告诉你啊，我家可是有监控的，都给你们拍下来，你们没有好果子吃。
2: 宋怀民，你一审败诉了，所以狗急跳墙，你想逼毛毛做出过激行为，让大家觉得他情绪不稳定，你好挣夺抚养权，对不对？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
3: 你什么你？宋怀民，你但凡用点心思在孩子身上，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告诉你。 二审我们一定会赢，你等着。

0: 怎么了？
1: 哪不舒服了？
2: 我不想玩了。
1: 啊？
2: 不想玩了。
0: 哎呀，跟你讲，你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一出来吧不习惯，是不是啊？哎呀，没事没事啊。
2: 我想回家给他们烧菜吃。
0: 哎呀，
1: 我说你啊，真是个劳碌命。我跟你说，女儿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事业啊。你以为你一天不在家就能饿着他们了？过来了。
3: 不是，我想他们了，
2: 还是回家吧。
1: 好，你要是不想玩，那我们就不玩啊。下一辆咱们下去，我租个车掉头过去，好吧？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谢谢二位的出手相助，但是你今天真是太解气了，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5: 不过我今天佩服的是你，以你的脾气，你今天能忍住不打他，真是厉害。
4: 哎呀，要照我原来吧，不打他一巴掌，真是便宜他了。
5: 但是在官司没有定论之前，我为了丁丁，为了小枣吧，再大的委屈也得忍。等我们官司赢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6: 毛毛，你真的变了很多。
5: 那还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啊！啊！我看到了什么？太恐怖了！你们俩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
7: 干嘛？啊！
5: 头皮发麻。我那个。我约了张律师今天来咱们家，好好准备一下，我们一家人齐心合力送那个宋怀明一个大礼包。
8: 我谢谢你。
5: 哎呀，你去抱小枣吧。哎呀。

0: 自己。
1: 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刘阿姨不见了。
2: 快到俺的老婆吧。
3: 妈，就这亲不快到呀。
4: 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5: 没有。
4: 你好，你的快递。
0: 我生病了，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希望你们能尊重我。
6: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

0: 5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张律师，真的，今天多亏了你帮忙，真的辛苦了。
1: 不必客气了。麦总放心，你弟弟啊，年轻有为，在这个案子里做的准备啊，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相信明天一定会顺利的。
2: 辛苦您了，明天拜托了，张律师，拜托了。
0: 感谢啊，
1: 好，
0: 辛苦。
1: 那我先告辞了。
2: 好。小嫂怎么样？明天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姐，我和毛毛，我们一定可以把丁丁带回来。
2: 相信我弟弟，明天放松心态，一切都好好的。妈妈，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枣跟毛毛他们想告诉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
1: 姐，我自己来吧。 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环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啊，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
0: 哦，这好像也是
1: 吧，阿姨啊。
0: 啊，是啊，妈妈，而且小枣她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给她一次机会，不用操心了，妈妈。
1: 阿玉啊，我是这么看的啊，你毛毛这个孩子，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是不是？再说原来还是我们的干女儿，现在是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儿。两家并成一家，这不好事儿吗？你说是不是啊？
2: 我知道了。

0: 妈妈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大概是不习惯，还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感觉没什么安全感。突然之间，闹着要回来了。我也没办法呀。
1: 突然就回来了。
0: 妈，我跟小嫂走了。回去了，阿姨怎么样？哎，这边啊，要不你进去劝劝阿姨，你是她未来的女婿，上人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去，你去，没事儿。她，
1: 阿叔，我觉得吧，让阿姨看清一清，的确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2: 志明说的对，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劝了，让妈妈自己待会儿吧。
0: 没事。

0: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小枣早一点跟妈妈带进一个女朋友来。
1: 儿子都长大了，连小枣

0: 妈妈，妈妈，
1: 这么丰盛啊！
2: 我去买菜，大家晚上回来吃饭啊。
1: 爸，啊，你看我妈留了个纸条。
3: 买菜去了。
1: 她昨天晚上怎么样？
3: 我上去睡觉的时候啊，他已经睡着了，没敢叫醒他。
4: 但看这个样子，阿姨心里应该是想通了。
3: 嗯，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说明啊心情不错。嗯，
1: 说的对。那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应酬都给推掉，回来陪刘女士吃饭。
3: 这就对了，来，
5: 好，吃吧。
1: 好了，
4: 怎么了？一大早上状态不好，担心我打不赢官司啊？
1: 不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干妈。
6: 小总，妈妈这边没事了，放心打官司。晚上回家吃饭，
4: 听见了吧？
1: 真的假的？
4: 放心了吧，走吧。
1: 啊！真的？
4: 我姐都这么说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接丁丁回来。出发吧！
1: 加油！
4: 加油！
7: 这尿不湿给穿上了啊！以后，哎，这一天都多少回了？
8: 爸，现在这个情况，咱们总是请假也不是办法，对不对？要不你辞了吧，专门回来照顾他。
7: 为什么是我呀？啊，要辞也是你辞呀，他不是你爸吗？
8: 我真的多呀，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吗？你不也得一起管，是不是？
7: 管什么？
8: 我管，我多一点啊，我多这点钱。

0: 怎么了？怎么今天白天能回来啊？
1: 哎呀，贤安，你今天没有那么忙，而且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小枣官司打赢了。
0: 哦，好哎。
1: 小枣她现在跟毛毛去接丁丁了，晚上就会回来的。
0: 啊、哦，好啊。
1: 妈妈，我知道啊。小枣跟毛毛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你的顾虑呢，我也明白。可是毛毛是你从小看大的，也知根知底。

0: 他跟小草在一起，彼此是真心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两个，
1: 我没说不同意。
2: 你看，我格局小了不是？我就知道我妈妈是最通情达理的啊。
1: 花花，小草的事情有着落了，妈妈就放心了。你和志明的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哎呀，事业重要，但是女孩子生得晚了不好，生了孩子要影响事业，她也不能不生啊。可是生了以后，
2: 妈妈
1: 生
2: 唠叨什么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其实挺高兴的。哎呀，我放心了。啊，你们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老了，什么事情都帮不上你们，只能成天的唠唠叨叨的。
2: 你胡说，妈妈才没老呢。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哎呦，不要每天想这么多了好不好？妈妈你放心吧，就算我跟小枣以后成立了家庭，我们也会对妈妈好。妈妈在我们家那就是定海神针的。
1: 记住要对爸爸好一点啊。
2: 知道了。
1: 今天晚上叫小枣把毛毛和丁丁一起叫来吃饭，啊，
2: 那感情好啊！我要跟小枣说的话，她肯定开心死了。
1: 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还不去上班呀？别在这儿唠叨叨的。
2: 哦，
1: 快去！快，等一下有人找你了，快去啊！
2: 你还嫌我唠唠叨叨的？知道啦，来，亲一个。晚上见，走啦！我现在跟小枣说啊。

0: 我还没，我应该小早就救完一会儿好吗？嗯，丁丁，哎呀，
1: 想没想我？
0: 想了。
1: 想我了？
0: 你们怎么那么臭的呀？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夫妻了，但还是丁丁的爸爸妈妈吧。孩子呢，我会定期让你来看的。
1: 不是。
0: 但是请你体面一点，做个好父亲吧。
2: 那我也希望你体面一点，以后来接送孩子，尽量一个人来。丁丁，听妈妈的话啊。嗯。
3: 爸爸再见。
2: 我们去吃大餐吧，好不好？
4: 我们还是回家吃吧。
2: 啊？
4: 我姐跟我说，刘女士给我们做了满汉全席，给我们开庆功宴呢。
2: 我现在打赢了官司，也保护了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现在就回家，给爸妈一个交代。
0: 谢谢你陪我和丁丁做了这些。
2: 妈妈，我饿了。
3: 丁丁小朋友饿了，走。 来，我们上飞机，走喽，走喽。<笑>啊，一会儿想吃什么？
2: 不行。
3: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5: 麦总，目前的婚礼排期已经到年底了，还有很多客户来咨询您的档期，
6: 我们可以开放一下后续的预定。

0: 通道。
1: 总之，现在每个部门呢配合都非常默契，也很专业，我非常信任大家。
2: 自从评上了四大特色酒店以后啊，我们心安里的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1: 那也是因为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崔叔，多多，忙完工作，今天赶紧回家吧。
2: 好，
3: 好，
2: 你也早点休息啊。
3: 早点休息，
2: 走。
4: 下班回家吃饭啦。
5: 好，我和麦叔一起来接你啊。
6: 各位同事辛苦了，除了要留下来值班的，其余的人可以到点下班了。我不提倡没有意义的加班，你们一定要学会好平衡工作与生活。
7: 这样我翻译一下啊，姚总的意思是说，新的华东区要有新的气象，工作要讲效率，但是生活要丰富多彩。谢谢姚总。

0: 小妖，当司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0: 老麦
2: 啊，
0: 当老板的感觉呢？
2: 好好。
3: 奶奶，我们回来啦！
0: 里面找找奶奶啊。干嘛？
1: 妈。
0: 哎。
1: 妈。
4: 奶奶去哪里了？
0: 哇，这么丰盛的！哇，
4: 玲玲喜欢吗？
5: 烧了这么多菜，
1: 走走走。哎呀，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5: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0: 没事，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呢。
4: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5: 等会儿
4: 洗手。
0: 他关机了，
4: 是不是没电了呀？
5: 那行，等着，等他回来再吃啊。
4: 好，
1: 好，
4: 洗手去吧，洗手去吧，
1: 去洗手去，走走走，去洗手去。

0: 电话已关机。
1: 这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
2: 曹怀，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1: 好好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嗯，志明，你在家里等我们。
3: 好，那你们小心。
4: 哎，我把东东送我妈那儿，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我们汇合。嗯，
1: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说啊。
3: 对。

0: 好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
1: 我没见过。
0: 哦，谢谢啊。
2: 哎，海南，
3: 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哎呦，
4: 真没见到。
5: 啥？
3: 是的，是的。
5: 找到了吗？
3: 没有，我们去前面那个弄堂再看看。啊、走。
5: 顶个才起的吧，
6: 赶紧。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
0: 哦，谢谢啊。
1: 没事，不用客气。
0: 艾之明。
2: 白小欢，
1: 我觉得你们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哎，我现在回来。
3: 志明，欢欢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1: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3: 自己计划？
0: 志明，
3: 欢欢，
0: 爸爸，怎么样？
3: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4: 姐，姐，
0: 哎，怎么样？
4: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5: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0: 付。你好，你的快递。
1: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0: 中午吧，午饭后大概。她说这很重要，让我不要晚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3: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走了。我生病了，但是我已经想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欢欢、小枣，有时间多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妈，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保佑孩子们，保佑我们这个家啊。

0: 一定很不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
1: 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了，都怪我。爸爸，
2: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3: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4: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5: 刚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2: 安徽？
5: 安徽？
2: 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5: 绩溪。
2: 那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2: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
1: 啊，挺好的。那个大应，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2: 你妈回老家了？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1: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你哈。
3: 老方，给小杰打个电话。
4: 哎呀，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3: 你真是的，打呀！
4: 啊，
3: 他去问一下方姐。
5: 喂，哎，小杰啊，
4: 你二姨来过咱家没有？他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啊，没有。
0: 欢欢。小杰说你妈没来过，
2: 也没人给他打过电话。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
0: 哎，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2: 没事，大姨。
1: 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
2: 好，知道了，你先别着急啊。欢欢，大姨
0: 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
2: 你呀，要让着她点儿啊。
1: 啊，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6: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1: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6: 奶奶，
0: 哦，那再见啊。哎呀，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4: 没事儿，他就那么一个人。
7: 他会去哪儿呢？
8: 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7: 啊，对，
1: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

0: 去哪了姐？
1: 上村。
0: 上村这么远，来回两个多小时路，空跑回来不挣钱的。
1: 哦，师傅，我来回的路费都给你，好吧？
0: 你们上吧，上吧，上吧。
1: 哦，谢谢。
2: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3: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4: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2: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4: 不是，就你俩。
5: 哎，你们一路小心啊。
2: 放心吧。
0: 注意安全啊。
2: 带车钥匙了吗？
5: 带了。

0: 您好，您所拨打电话关机。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2: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吃点东西吧，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 明明。

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一晚上的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志明，这边。就是这儿。这门没锁，是里面反锁上了，我妈肯定在里面。
1: 等一下。
0: 你小心点啊，志明。

0: 阿姨，
1: 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妈妈，你就算是生病，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你知不知道爸爸跟小嫂在家里有多着急？我跟金明一晚上没睡，我连夜开车赶过来了，就是怕你出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自私了？我们是一家人，能不能有什么话好好说呀？妈妈，他在里面。妈，妈，你没事吧？妈妈，妈，杨婉玉，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什么都不管，留了一封信就走了。你知道我们家有多担心你吗？我爸爸急得都哭了，我们还以为你怎么了呢。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当面聊不行吗？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问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2: 妈妈在这个家累了一辈子了，你长大了，能照顾爸爸了，我想

0: 小嫂，危险！妈妈的报告拿到了，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但是光靠
1: CT 也不能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活检。来来来，浩宽，你
2: 找到你妈妈了吗？
3: 我来。外面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0: 则亲。
1: 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回去治病，要不然我给你离婚。
2: 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1: 你可真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
2: 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
3: 万一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谁心里又没住这个小孩呢？
2: 茄子，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找到你妈妈了吗？是。我来。我妹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1: 你放心，她现在心情也不好，我们陪着她呢。
0: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要把你妈妈带回来，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
2: 啊，
1: 该开刀就开刀，该治疗就治疗。
0: 好，知道的。好，那就这样。
2: 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搞了，干嘛？果然去了上村。我就不知道我妈妈得了这么重的病，你让她好好的，怎么就长了根瘤子呢？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
0: 他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他那么憔悴，所以他故意化了妆，结果他那个口红都涂歪了。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咱们换个角度想，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不对？
2: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带她回去治病。
0: 对，我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部房便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先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志明，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你还没回去啊？小早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
2: 你去哪儿啊？要吃肿的有吃的呀。那我也去。你先走。
3: 妈妈，有什么要买的吗？家里什么都没有。
2: 行，那我知道了。

0: 这些够不够？
1: 我今天有点累了，吃现成的吧。

0: 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
1: 辣烧鸡肉，辣烧笋干，辣烧肉丝，多放点辣啊！
2: 来，谢谢啊。

0: 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
1: 好啊，志明，来吃吧。

0: 吃不惯吧，回去吧。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1: 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
0: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菜，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有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1: 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哎，
0: 麦叔，哦，
1: 怎么样？
0: 阿姨怎么样？状态不太好，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1: 胡闹！我去找她。
0: 哎，麦叔
1: 啊。
0: 你们先去，我去给欢欢买点喝的。
1: 哦哦哦，你早点回来啊。
0: 好。
2: 爸爸，你慢点。
3: 别硬撑了。
4: 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你不是不想走吗？我也不走了。我呢，就陪你住在这儿。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就是耗嘛。我就跟你耗，耗到你跟我走的那一天，不然我也不回去了。
3: 你长大了，你确定吧？
5: 刘阿姨，
2: 哎，爸爸，
4: 爸爸，
5: 姐，刘阿姨，我告诉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3: 干什么那么凶？
5: 爸爸，你冷静冷静。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
6: 这个老太婆，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我能冷静吗？刘阿姨，你脑子灵灵清好吧？啊，你都50多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啊！小宝刚刚接了案子，就为了你请假。还有欢欢、志明，扔下酒店，扔下员工，跑到这儿来，半夜三更开着车来的。
3: 我刘美娟他们来了。
6: 这么些年，我什么事儿都顺着你，啊，我对你低眉顺眼，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我有什么好怕你的？可我要是像你那样，咱们俩正见对麦芒，这个家不早就一拍两散，完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了，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回去治病，要不然我给你离婚。

0: 说就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就是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行，你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去。

0: 接下来，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你自己
1: 不说一点都不辣吗？我骗她的，你还看不出来？聊的怎么样？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但她这个人呢，逞强惯了。 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只有我爸爸来了，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0: 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1: 觉得很。

0: 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我会改的。但不知道这里，真不知道好。万一我走了，你可不能念旧啊。 60都不到，日子长着呢，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能照顾你的人，还给人家搭下手，哄着人家，儿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安安生生的。
1: 晓得吧？
0: 你瞎说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我死了也是你的鬼，你也一样。
1: 可是我害怕，这可是癌症啊，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想留下来。
0: 就留下来。好了好了，我一会儿就去跟志明辞职。从今天开始，我哪儿都不去了，一直陪着你，好吗？好了好了。

0: 少抽点儿。妈妈睡着了。
1: 老关。嗯。我看你们晚饭吃的那个菜里面都是辣椒，受得了吗？
0: 没事儿，这算什么？
1: 你呀，跟你妈一个脾气，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好啊，有事儿我特别后悔。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万一要是得了癌症，那就不治了啊，不受那个放疗化疗的那个罪。那我的意思是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可没想到你妈这回是不是信了我的话？你妈嫁了我30年，操心操劳了30年，爸爸没本事，没让她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你跟程嫂都出息了，可以享儿女福了，可他却病了，他的命太苦。
0: 好了，爸爸，别这么难过。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对吧？
1: 先回去吧，我留下来，我陪着你吧。
0: 爸爸，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那我们不要逼她，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1: 什么方式？
0: 爸爸，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如果这一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但如果劝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绑也把他绑回去。
1: 好啊。哎呀，你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考虑问题啊要比爸爸全面，你可真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
0: 爸爸，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0: 我呢，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所以我不逼你了。如果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不回去了。
1: 啊，真的？
0: 真的，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我跟志明都很喜欢。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
1: 可是你忙着工作怎么办？
0: 工作你不用担心，西安里有崔叔，志明那边呢有河东，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啊，出来，我带你去外面看看。走吧，走，去看看。
2: 哎呀！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想多住一阵子吗？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老房子好好打扫一下，住得也舒服嘛。
2: 是啊，

0: 哎呀，老婆，不是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吗？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有什么事交给我，你发号施令就行了，行吗？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
1: 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全让我耽搁了。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怎么都留下来了？
0: 是是，我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说来都来了，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你想啊，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又忙，来这儿放松几天也是应该的嘛。再说你看，在外面都在干体力活呢，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原来以为躲进这个山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
0: 哎呀，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呢，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行了，来来来，交给我吧啊！来来来，你放心。哎呀，
2: 老妈，你身体好点了吗？我帮你洗弄吧。
1: 哎呀，这厨房里脏，快出去！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快去吧啊！
0: 小枣，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
2: 对，
0: 那行，你跟你妈聊，我先出去一会儿啊。哎，别动啊，回来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2: 妈妈？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陪你，行吗？
1: 行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啊！你忙你的，快去吧啊！对了，那个天凉了，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一层里啊，记得加衣服啊。
2: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别操心我了，我很快就回来了。
1: 小枣。小枣，你长大了，又谈恋爱了，整天忙忙叨叨的，见不着你人。妈妈有些话都没机会跟你说。妈妈欠你一句对不起。

0: 妈妈，你说这个干嘛呀？你是我妈妈，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小泽，姐姐啊，你姐姐她从小身体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大病了一场，快半年了。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你别笑妈妈老观念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嫁到人家卖家，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所以才有了你。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星。就你生下来以后，你姐姐身体就好嘞。可是呢，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忙，照顾不了两个孩子。你姐姐长大了，有很多事要料理，又要上学，所以万不得已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小枣，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
0: 妈妈，我都知道的，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怪你了。
1: 真的？
0: 真的。但如果你要是可以健健康康的再多唠叨唠叨我们，我就更开心了。

0: 姐，妈妈就先交给你了，等我回去之后把律所的事情忙完，我就赶快回来。
1: 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这儿有我。
0: 姐，
1: 嗯，
0: 妈妈跟我道歉了，她说对于窃喜我的童年感到特别愧疚。
1: 你就让他说说吧，这是他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怎么了？
0: 姐，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每天都想着盼着，希望自己一抬头，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这次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了。我知道无论我在哪儿，妈妈她都是爱我的。
1: 当然了，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我弟弟从小到大都这么懂事，这么善良。
2: 姐，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她的状态有变好，咱们再努努力，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
1: 一定，走。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杰吗？在哪儿打的？
0: 就在这儿打。
1: 就在这儿呀。

0: 太黑了，我怕他看不清路。
1: 谢谢。志明啊，你在这儿，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尤其是欢欢。不过我跟你阿姨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反正我在这儿呢。
0: 秘书，咱们是一家人，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所以您就别多想了。陈欢特意交代我，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
2: 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睡得好吗？嗯，那就好。起来吧，洗脸水、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欢欢啊，把早饭都准备好了。来，大贤啊，阿远，你看，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
1: 妈妈，你吃鸡蛋，我们喝豆浆啊。

0: 宣布个事儿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要陪着志明跟欢欢，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
1: 又要搞什么名堂？
2: 没有搞什么名堂。
0: 这儿你熟啊，你不陪他们去，谁陪他们去啊？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你能不去吗？
3: 是啊，阿姨，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
4: 妈妈，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多闷啊！陪我们出去逛逛，就当帮帮我们了。
0: 先吃饭。

0: 这不是阿玉吗？哎呦，这么多年不见，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王姐，哎，是我。哎呀，哎呦，这是什么风啊？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中午到姐家吃饭啊？王阿姨，不用客气了，我们陪妈妈出来玩，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
0: 这是欢欢吧？不用客气，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等我把它抓上来，咱们就一起走啊！嗯，
2: 好像在那边吧。
1: 这样，王阿姨，我们帮您抓吧。
0: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1: 志明，走，抓鸭子去。
2: 啊，
0: 走吧。
2: 要不我去吧。
1: 不用了，爸爸，我们两个就好。
0: 哎，
1: 走。哎，你们。
2: 爸爸，你小心一点啊！
1: 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
3: 姚志明，到你那边去了，你看一下。
2: 来了，这儿。
3: 那。

0: 这是这么长时间，他真正发自内心的笑。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有她的回忆。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最能找回自己的。不像在上海，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上海话要说的地地道道，连跳舞。 到四处个 C
1: 位了，在这里生活，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阿姨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谁心里有你做这个小孩呢？花花，明明，来，快合影来。
2: 等一下，看前面啊！啊，
3: 拍照了，来，三二一，茄子，
4: 菜上齐了。
5: 哎呦，阿姨，你看还会再点一点什么？啊，不要不要了，这么多了。
3: 我想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就都点了几样。
5: 不用不用，
3: 哎呀，你看，哎，周桂鱼，这个是毛豆腐吧？
5: 嗯，
3: 还有这个甲鱼，炖着哦，火腿炖甲鱼，哎呀，都是硬菜啊。我听说啊，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哎，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就近取菜，这个味道好的不得了。<笑><笑>
5: 那当然了，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
3: 徽菜也带倒北京了，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老婆，我发现啊，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哎，不过呢，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笑>来来来，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肚子上的肉，你尝尝。
0: 是吗？
5: 不到位，哎，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光顾了赚钱了。那么，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啊，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那就很好吃。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哎呀，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好吃极了。
6: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老的痨病的病，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村头药店，
0: 嫂，问一下。哎，阿姨，你跟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冯氏臭鳜鱼啊？
6: 哎呀，不知道啊！啊，叔叔，
7: 阿姨，你们好，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0: 不知道，
6: 不知道，谢谢，
7: 不用谢。
6: 阿姨，
7: 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6: 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哦，没事，谢谢啊，谢谢，
0: 谢谢。
6: 阿姨，打扰一下，哎。

0: 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1: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0: 但这是做蛋糕的。
1: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2: 哎，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0: 则清。
1: 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
2: 好吃，
3: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4: 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3: 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1: 我们都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5: 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离店，
8: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9: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做买卖的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

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1.4块，大松花1.4块，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心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你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给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来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了，薄厚大小。这草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下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1个，别买假的啊，别买啊，香菜根子啊。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0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

0: 现在毛绒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甲醛秘方，都是皮肤病，甲醛秘方，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来来，师宝，来师宝，来师宝，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来来吧，来包来包，木香坊买了1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来，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我家买3粒，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粒，你看看这马剩3条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跃多好呢，是不是？万马奔腾，飞跃前进，马跃，马迹，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了，跑不了，憋了一身肉。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
1: 不香。
0: 姜昆。坤坤是同音呢，姜坤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这老姜坤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啊，人家给的，人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那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骥，俩马，二马盘槽。你想想，一个高粱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这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它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他妈叫这字号，叫是顺嘴儿，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学朋友到饭馆吃饭去，总得找个吉祥饭馆。咱今天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的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这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

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走着吃去，就让你喝上哪个饭馆，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听其说话，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添，便宜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结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一场是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得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时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哥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嗯，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吃，大福来，早饭满月，大福来临，是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0: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1: 是啊，
0: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吗？
1: 哦，
0: 针灸懂吗？
1: 啊，针灸扎的。
0: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1: 啊，
0: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1: 啊，
0: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1: 啊，
0: 扎静脉，扎皮下，
1: 对，
0: 扎针吗？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1: 哦，
0: 就是这个针。
1: 啊，
0: 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1: 啊，
0: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

0: 眼看着让参观参观，病人来了捂心口，哎呀胃疼，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1: 哎，
0: 外国人站这看着，嗯，不给药吃，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1: 哎，
0: 这么大个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1: 啊？
0: 内关，
1: 哦，
0: 扎进去，黏黏，坐这歇会儿吧，
1: 啊，
0: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0: 外国人看是怪啊，又来了病人，嘴歪到这儿来，
1: 哎呦，
0: 病人坐下了啊，怎么办
1: 啊？
0: 拿过针来，扎
1: 扎
0: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1: 哦，
0: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1: 牙
0: 挣过来了，
1: 好了，
0: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1: 哎，
0: 到这儿一扎针，
1: 啊，
0: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1: 啊，
0: 正当间儿，这叫合谷，
1: 哎，
0: 这本儿扎一针，再重点儿，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1: 你瞧瞧，
0: 不疼了。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这二尺多远？小
1: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1: 哎，
0: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1: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1: 哦，
0: 拔罐子
1: 啊，
0: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捉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1: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
1: 嘿，
0: 跑气，捉不住，
1: 嗨，
0: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1: 啊，
0: 捉不住，还大膏药。
1: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1: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1: 啊，
0: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1: 哦，
0: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贴，哦，我不想用不了
1: 啊，
0: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哎，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1: 哦，
0: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1: 哦，
0: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1: 哦，
0: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1: 哎，
0: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1: 啊，
0: 你这药切三片姜，配合药，
1: 哎，
0: 不是光用偏方
1: 啊，
0: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他就这样光信偏方，
1: 啊，
0: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1: 啊，
0: 偏方治大病啊！
1: 嘿，
0: 萝卜就是插气弹满街爬呀，啊！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弹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1: 哦，
0: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1: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1: 啊？
0: 哪有这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1: 啊，
0: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我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1: 啊，
0: 光给偏方，
1: 啊，
0: 能不能？马上，马病，能不能？你马病说话，
1: 啊，
0: 你好，我这胃疼，胃疼，萝卜就是长，走。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要啥，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了，不咳嗽吗？买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2: 太好了。
0: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1: 啊，
0: 要不你我脑肚子
1: 啊，
0: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病，你了，喘呢？
1: 啊，
0: 喘，老病没治，买管子用不着。

0: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1: 嚯，两天一宿，超额50%。
0: 哎呀，也不算快
1: 啊，还不算快。
0: 那月有31号，
1: 好嘛，那也太神了。
0: 这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1: 啊？
0: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1: 啊。
0: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1: 怎么不摘啊？
0: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1: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0: 怎么办
1: 啊？
0: 想起我来了
1: 啊，
0: 到曲艺团吧，开车把我接去。我到了，
1: 你有办法吗？
0: 说一段
1: 啊，给苹果树说相声。
0: 对了，露天演出
1: 啊，
0: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我来一段，
1: 来一段，
0: 说了一段，大伙哇哇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跟着包袱长，
1: 哇，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全变小西瓜，
1: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
0: 这不算什么新鲜
1: 哦，还不新鲜。
0: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1: 啊，
0: 叫王长友
1: 啊，知道。
0: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他有个过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1: 啊，
0: 下圈斗蛐蛐
1: 啊
0: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1: 嚯，
0: 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1: 看看吧。
0: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1: 怎么了？
0: 蛐蛐打蔫呢。
1: 有要完。
0: 老头一瞧，哟，我不要紧，别盖盖
1: 啊，
0: 我来个笑话。
1: 来个笑话。
0: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1: 嚯，
0: 蹦出来一炸翅膀，
1: 来精神了，
0: 精神来了。
1: 呵，
0: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1: 啊，
0: 这猫在桌上蹲着呢
1: 啊，是这猫。
0: 猫过来了
1: 啊，
0: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1: 啊，
0: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噗，
1: 怎么着？
0: 猫俩眼扎瞎了。
1: 哎，
0: 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1: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0: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1: 艺术大师，嘿，人类灵魂工程师。
0: 不对
1: 啊，
0: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啊，
0: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1: 你可真了不起了。
0: 嗯，
1: 我说您的饭量怎么样？
0: 嗯，
1: 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啊，
0: 饭量，
1: 你一顿吃几碗干饭？
0: 干饭呐，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1: Thank you.

0: 今年夏天啊，有暖瓶厂找我，到曲艺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
1: 哦，
0: 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
1: 啊，
0: 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
1: 啊啊，
0: 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1: 哟，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0: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1: 啊？
0: 把我接了去了，我就去了。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说呀，说演节目啊，说一点，
1: 听你说相声。
0: 哎，就。

面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款。
3: 戏迷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留

0: 不管是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1: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0: 刚续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1: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2: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呢？
1: 我们要看月老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着，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会程于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喉气，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

0: 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许穆夫人》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木兰》，电视剧《藏海传》，以及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忠义杨门》，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承欢记》，以及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3: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2: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6: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5: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明朝见。
1: 大江东，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眼甲放开。
1: 好，
2: 站住。
1: 兵去手，为国守夜将官，你被我等全不杀死。
3: 好，不愧我敌人猛将也。
1: 请去手，火速派人潜入魏一国都城朝歌，掳走那祭器公主，也好让我等一睹芳容。
4: 是啊，一睹芳容。
3: 啊
4: 啊！

0: 然是我齐国新君，请问船上是谁家庶女？
1: 不为国，即妻公主。即妻船上有礼了，
2: 寡人鞍上还礼了。
1: 敢问齐君因何来访啊？
2: 只为两国联姻。
1: 不知齐君意欲求娶哪位淑女呀？
2: 不是别人，就是您，即妻公主啊。
1: 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可曾见过我家锦绣？
2: 正要前往魏宫啊，公主，不知寡人能否请您下船小叙？
1: 齐君。

0: 动，我都没认。杀！
1: 好。

0: 老仙哪、
1: 啊、这是哪里来的敢抢公众？
2: 好似卑鄙恶贼，
1: 胆敢再来定难逃走。
2: 多谢启禀。
1: 公主请上车驾，寡人护送回宫。
2: 启禀，请。

0: 君上，卑鄙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怎料我为国心腹大患也？不想那夜偷袭，我为国野训兵将竟然全部战死，还请君上再派公子辉亲率精兵3000奔驰边境，严加防范，卑鄙日清才是。
1: 丞相之言正合寡人之意。哎，君弟，你可愿率兵镇守边境啊？
2: 为了为国江山安危，君兄君威安稳，君弟万死不辞。
1: 好，后日君兄为你饯行。
3: 谢君来访。
1: 哦，快快有请。
3: 有请。
1: 群君不愿前日来访，寡人饮食有吃了啊？
4: 怎可为君下位相迎？这啥寡人了？
1: 请。

何相为国献上丰厚厚礼，捐钱匹虎丘白剑，象牙石根车驾百乘，日月必尊青铜基座，请为君鼓舞。

0: 不可。
1: 真凶不可？
2: 哦，为何不可呢？
0: 虚国若小且远，为国一旦有难，只恐无力解外援。
1: 他为相公子，不必远虑。先君之政，虚国之幸，日后必将强大。为国若是有难，定然全力救援。
2: 嗯，寡人坚信不疑，
3: 寡人坚守诺言。
2: 为君
3: 西君
2: 对天
3: 盟
2: 誓，
3: 西魏两国联姻结盟，绝不反悔。
2: 西君来访，
4: 西君来访。
2: 哦，快快有请，
4: 有请。
2: 西君来访，为公称会，寡人迎接有迟了啊。
0: 为君言重了，倒是寡人来访有迟了。
2: 哎，徐君呐，赶快与七君见礼呀。
3: 七君幸会。
0: 七君幸

0: 你也是向我家绝妹来求亲的？
1: 正是，雷丹城上
0: 是。
2: 卷白皮火球十剑象牙一根车驾十声泰山必准请为君笑纳。
0: 只可惜呀，你们来晚了一步啊。
1: 怎么，难道薛君也是来向姬妻公主求亲的吗？
2: 正是。局长，咱们叫徐国借出钱等了。
3: 徐魏两国已经联姻结盟了。
1: 魏军，你可答应薛军了吗？
0: 哎呀，已经答应了。

0: 敢攻我朝歌，难道就不怕死吗？
1: 哼，亡国之君速速下马手。

0: 领取手，带我率一兵追杀。
1: 亡国之君，命难久矣，不得为虑。当务之急，入主为公，统治魏国，再出兵绞杀不迟。弟儿们，
2: 啊，
1: 攻占魏营，攻！
2: 好。

0: 怎么君帝来了？快快有请。
1: 是。
2: 尊姐。
0: 君帝。
2: 君姐。
0: 君帝，你怎么来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2: 君
0: 这样，
2: 背地入侵，
0: 灭我
2: 魏国，可怜君兄
0: 身负重伤，
2: 白逃出囚，暂且存
0: 身。
2: 君兄命我来见君姐，以求徐福发兵赶走北秦，光复魏国。

0: 参见君上。
1: 夫人免礼。
0: 君弟快快参见君上。
2: 为国公子辉参见君上。
1: 公子快快免礼。啊，夫人，既然公子远道而来，就该宫中设宴，盛情款待。
0: 多谢君上美意，怎奈心急如焚，无心饮也。
1: 却是为何？
0: 君上啊，北地大举进犯，为国灭亡。可怜君兄身负重伤，退守楚丘。君弟奉命前来求援，请君上速速发兵，杀退北地，光复
3: 魏国。

君上若要阻拦，我便携剑去

0: 去过。
1: 夫人参见
0: 启君，
2: 免礼。
3: 臣

0: 空中。徐国夫人，这些年不知您过得可好？
1: 甚好，齐君您呢？
0: 上好，上好。敢问夫人，齐徐两国并无交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呀？
1: 只因魏国灭亡，徐国弱小，难以相救，只有求助齐军了。
0: 都是你家军兄，寡人爱莫能助。
1: 齐国是奉先君，励精图治，强大无比，威震诸侯，绝不像徐国那样惧怕北狄。齐军恳求了。
0: 齐国自然不会怕那北狄，只是齐魏断交，我与那徐国更无交情，寡人并无出兵之力。
1: 齐魏两国相邻，疆土接壤，如今魏国大难当头，齐国已无屏障，齐军当值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妄想吞并整个中原。倘若齐军坐视不管，到那时只恐北狄更加野蛮凶残。

齐国灭亡也就不远，我此番前来就是为了求其就位，劝你自放，消灭外患，惩治旧案，还望。

西戎狄，南蛮联合发兵入侵，也不是我齐国的

0: 若要齐国发兵救魏，或许圆了寡人一个梦。
1: 什么梦？
0: 你若能自断与薛军的夫妻情分，与寡人重续情缘。
1: 你说什么？
0: 与寡人重续情缘。
1: 欺君竟替非分之相

0: 再吃再吃，救国心计，徐君胆怯，不敢杀敌。臣子难道阻我求情，为国之女壮志不已。再吃再吃，救国心计，欺君失礼，旧情重提。徐国之父忠贞不义，唯有离去，独自杀敌。
1: 再吃再吃，救国心计。啊，寡人的愚佩，
0: 当初未能归还，今日无归，愿主。欺君告辞。
1: 且慢且慢，那呀，好一个救国之女，好一首救国之诗。当年之事已过去，何必不忘再重提？当为齐国五元吕出兵就位去杀敌。寡人珍藏一世而在，今日也只好无归，愿终了。夫人，寡人答应你出兵救魏。
0: 多谢齐君，多谢齐君。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宝贝们化身戏曲小达人，再现经典剧目的神采风韵，从娇俏到沉稳，孩子们在举手投足间描摹出戏曲行当的千姿百态，童心在戏韵，星火映星光，看他们用真挚的演绎绽放出传承的光芒。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25载守正创新，
8: 梨园芳华
9: 一路相随，
10: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同行，
12: 情谊绵长，
8: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7: 祝戏曲频道
13: 越办越好！
15: 祝戏曲频道
16: 越办越好！
17: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8: 生生不息。
19: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20: 25载，并肩耕耘，
21: 一路相伴，
22: 情谊绵长。
23: 情谊绵长，
24: 一路相伴，
25: 情谊绵长。
2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7: 开播25周年！
2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9: 生日快乐！
30: 生日快乐！
31: 生日快乐！
32: 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5: 开播25周年！
36: 开播25周年！
37: 开播25周年！
38: 开播25周年！
39: 生日快乐！
40: 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生日快乐！
43: 生日快乐！
4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45: 生日快乐！
46: 生日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3: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14: 西宫娘娘庞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5: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能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晓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作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4: 是，
0: 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期待。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的，你觉得自己唱的怎么样？
1: 打8分吧。
0: 孩子，就保持这个，打8分吧，然后唱第一句，试试啊。啊，我第一句什么词儿来？预备，笑着唱。两位老师是不是感觉好很多？
2: 对，是的，
0: 马上就感觉他有亮光了。孩子，一定要把眼皮睁开，记住了没？嘴巴再夸张一点点啊，声音再使劲的唱，是不是啊？更可爱。我跟两位老师啊商量一下，这么可爱的孩子，一定会送给你一个专属的徽章，那就是
3: 元气盟主。
0: 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挺厉害，打个招呼。好，谢谢谢谢。
5: 我今天感觉很好，我给自己打8分。

0: 不错不错，好嗓子。
1: 他是那种小细嗓，很窄的音儿，这个发音呢，他算是一种自然的，很科学，这一点很要祝贺你。唱下来这一大段啊，咱们要注意几个点啊，孩子，千岁这念白啊，念完再起唱，你不能是这个在过门里。啊，龙根老根你个龙千岁，观众此时要欣赏和观看一下木条里的乐队是怎么样伴奏的，对不对？记住顺序，修出口的修字一定是团字，唱一遍，
2: 修是
1: 这个对了，好的，薛从头的薛是个上口字，薛唱
2: 薛，
1: 这个标准了，祸断了桥梁的祸，活断了桥，
2: 活断了桥梁，
1: 这个对了，长坂坡唱，
2: 长坂坡，
1: 记住了啊，这几个字我都给你记下来了啊。我们两位老师我们商量下来说，这孩子啊唱的还不错，那一定是给这孩子的徽章是同音天籁，
3: 恭喜你，
2: 谢谢老师们，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大哥大哥加油啊，
4: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因为我最想得的徽章就是这个同音天籁，我觉得我在台上演的挺好的，就是有一句话没跟上。

0: 很可爱，很可爱。几岁学的戏呀？
1: 四岁。
0: 喜欢这个豫剧吗？
1: 喜欢。
0: 哎，嗓音条件也蛮适合豫剧的，他那个高音啊、中音啊、低音啊，他沉得下去，他在音阶当中也是很好的，完成度非常高，是吧，郝老师？然后今天扮起来了，那你觉得今天的裙子可以，其实是不是可以再往下一点点？下次记住好不好？我们
2: 这个裙子啊，放的位置啊，姑娘跟你的老师说啊，正好放在脚面，你现在是离开脚面这么一寸两寸，就一下就感觉就太高了啊。
0: 而且我们蛋行你说还是要稍微矜持一点，站在那边的时候感觉脚是只露出来一个脚面，但走起来的时候它仍然不会踩的，不用害怕，好不好？下次试试。您看，
2: 好的，
0: 二位老师，
2: 刚才你在表演的时候啊，我们三位老师啊一起商量下来，一定会给你一个纪念徽章，那就是
3: 元气盟主。
1: 谢谢老师。
2: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谢谢。
1: 因为我这段练的比较熟练吧，我也比较喜欢这段，而且这段比较适合我，我觉得比较欢快活泼一点。

0: 好，非常好，挺完整的，有出场，有造型，有水袖，啊，而且这个头面装束啊，画的也不错。孩子们，上来以后啊，要先声夺人，啊，这个猛听得的猛，你们两个就差点就是呲花冒毫。我教给你们一个，让他转两个圈圈就好唱了。猛听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百万兵的百是上口字，注意它的音准。哆瑞哆瑞哆啦嗦，下来再练习，整体还不错啊，两位老师。
1: 我觉得配合的挺好，而且我看到了周星蕊小圆场还跑得挺不错的啊。两个人配合的挺好，今天扮相也挺好看的，我觉得对待这个舞台你们很认真很专注，真的是值得表扬。
2: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
0: 那我们就送给你们。
3: 影子灵动，
1: 恭喜两位小宝宝，来，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影子灵动，
1: 恭喜两位，继续加油，好可爱。
4: 能够看一下更大的舞台，然后呢，同时也让各位老师们纠正。

0: 一下我们身上的不足之处。
1: 啊！

0: 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啊。刚才的那个技巧我觉得呈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啊。有一个一前一后的那个稍稍有一些小失误，它的音准上面可能。
1: 对，郝老师说了，音准上要再加强练习啊，孩子，身段上水袖弓冒翅弓，你看这扮相就值一张票钱。
0: 对，
1: 你以后长大了以后，你要是卖票唱戏啊，蓝天老师一定买票来看你的戏，这扮相多好看。
2: 今天他那个头是我这两天看的勒得最舒服的。
1: 对，跟两位老师商量下来，一定会给你一个
3: 英姿灵动。
1: 来
0: 来吧，来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奖章英姿灵动，打个招呼。
0: 恭喜你，
1: 好，
0: 继续加油哦。
4: 我爸爸喜欢戏，我爷爷喜欢戏，这也是我爱好，我得到这徽章很开心。

0: 编排的不错啊，很用心。虽然不是在定军山的这个剧情里，还有黄忠的这个人物的大刀，因为黄忠用的是大刀嘛，这些孩子们知道吧？知道的啊。前面呢，你们有一个单枪的对打，学了多长时间？
1: 学了快一年吧。
0: 啊，继续努力的刻苦的练习啊，不要怕重复，嗯，基本功很重要。唱的也不错。
2: 嗯，我觉得从身段来说，两位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提甲式，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提甲式，双拳，拳头一定要用力，你们的手是在松的。
0: 来提一个给我们
2: 看。提甲式，
0: 提甲式，举枪提甲。
2: 对，把眼睛瞪起来，走，吧，砰，哎，一定要精气神十足，不错啊。
3: 我们就元气
4: 满主，
0: 祝贺你们。
2: 来，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祝贺！
1: 如果是满分十分，我给我打9.5分，因为就是刚才稍微有一个动作没做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有提升空间。

0: 两位老师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了，这孩子
1: 真的
2: 太全面了，太全面了，
0: 俱佳。
3: 谢谢老师啊，
2: 得谢谢教你这段戏的老师，
1: 对，应该得到表扬，一定有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在传授你形体塑造，包括唱，包括这个人物的表现力，在这个年纪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0: 基本上啊，真是没得挑。当然了，有一个小的失误，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心态好，不慌不忙，
0: 而且呢，把它一摘，
1: 对，
0: 摘干净了。在舞台上出了错下来以后啊，再继续练练他个几百遍，更加的好。妆容上我们再跟化妆老师再商量商量，可以再明亮一点，好不好？
1: 对，
0: 继续努力啊，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唱的
2: 又好，
0: 声
2: 音
0: 又好，
2: 那咱
1: 给哪个呀？
2: 给哪个呀？
0: 声音难得，
2: 唱念嘛，唱在第一位。
0: 对，声音难得，我们就给
4: 童音天籁。
1: 恭喜你，太棒了！
0: 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继续努力啊，看好你。
3: 觉得我自己表现的还不错，挺好的，还有上升的空间。

0: 点激动啊，李金红。
1: 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感觉，
2: 刚开始可能有点
1: 紧张了，
0: 对，
2: 但越到
1: 后头这个气势全出来了，
0: 好激动啊！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们还看到了他身上的优点，就是在唱腔当中，他有三个说不尽的无奈的，他在唱三个说不尽的时候，他有层次。第三个说不尽非常有层次，节奏感也好，而且不肯来中天，这个就是情绪的爆发，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七岁，这是我第一次很难得的看到这么小的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气息量的。
0: 对，
1: 孩子这个
2: 爆发力特别好，
0: 对，
2: 爆发力
0: 这段唱
1: 保持住啊，保持住。
0: 怎么样，
1: 这么好的孩子，唱得又好，我们三位老师给你的一定是
3: 同音天籁。
1: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好，打招呼。
2: 笑起来特可爱，
1: 谢谢。
4: 我来到这里很高兴，可以给我一个平稳的机会和展示的平台。

0: 正好，你看我们的台风多好，是吧？精气神儿，那小眼神儿，那扮相，咦，你看那笑起来，开心了是吧？
1: 主打一个俏皮可爱。
0: 扮戏苦吗？
2: 虽然会有点头疼，但是上台的时候，就没感觉很。就是进状态了。
0: 哦，哎呀，可以可以，
1: 唱的豫剧不错啊。
0: 他有台语。

0: 员，他有台员，
1: 对，他很会表现自己。嗯，
2: 对，我们商量下来给这孩子一定是
3: 元气满足。
2: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再次祝福你，好棒，继续加油！
4: 我喜欢戏曲，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些戏曲演员，我感觉很厉害。

0: 不错不错，
1: 这一大段啊，这么多词儿能够唱准，记得住，唱准确，而且唱得很规矩，要感谢你的老师啊，用心的在教你。学了多久？
2: 学了2年半。
1: 嗯，继续加油。里面有一个折口啊，请你这个注意，这个千岁的千字属于言前折，你的有点过大了。劝千岁，哎，就过那么一点点就不行了，啊，就讲究劝千，
2: 断千岁。
1: 好的，好的，就在这儿呢。